0: 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员。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些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呼噜队员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下线客小卡车，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的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散。
1: 散。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扎着皎洁，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斑斓明月，
2: 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了，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在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领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

0: 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新手环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艺术只有两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1: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有10万作者写了4年，有润色一年的长诗。一首只有两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0: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科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接受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关系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1: 5.1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西藏广袤基层各族青年扎根一线，全情投入乡村振兴，用奋斗书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担当与荣光。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20余载扎根雪域高原，当好生态体检师，用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拉萨一线劳动者凌晨上岗，用坚守守护城市洁净，以平凡劳动点亮节日温情。五一由西藏边境线上飘起咖啡香，定节县麒麟峡景区的特色咖啡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田野牧场深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火热实践，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与总书记的殷切寄语同频共振，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荣光。
2: 眼下，林州县春堆村正值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万亩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轰鸣声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身影，他就是村党委书记罗珠。
3: 以前的话，我们耕地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推广这个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2: 1994年出生的罗珠，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底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他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村里成立了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拿分红还能腾出手打工。去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了专业植保队，培训了持证飞手36名。
3: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年轻人也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一盆三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4: 现在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2: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收入679万元。5年里，家乡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3: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2: 罗珠的故事只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无悔的青春答卷。
5: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总书记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对我而言，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6: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7: 青春就是在最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2: 在藏北羌塘，海拔四

0: 1500米以上的草原上，嘎桑加才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嘎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却又选择回到了草原。他带领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与乳制品加工技术。
1: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推动品牌建设，完成了多项有机认证和商标注册。
0: 9年间，嘎桑加才从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至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名牧民增收，累计超1亿元。
1: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企业能赚钱不算本事，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才算是本事，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2: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3: 这个的话就是5升的，你们家里有5到6口人的话都可以去用。
0: 00后门巴族姑娘桑杰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5月，在县里培训下，她开始尝试直播，从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中午播，晚上播，节假日从早上11点一直播到深夜。
2: 有时候这样子感觉很累，但是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4: 为他点赞。
0: 不到1年，从不到2000粉丝到如今1.4万人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
2: 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提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
0: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高原青年正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
5: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6: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青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7: 青春的样子就是明知有风险依然敢捧起烫手山芋。在西藏，每一块废旧铅酸蓄电池如果处理不当，会污染土壤几十年，做好高原生态的守门员。
8: 我心中的青春是藏药青年教室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让藏药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他们是雪域高原的环境体检师，更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中坚力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20余载踏遍高原山河，以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五一前夕，这支扎根高原的环保尖兵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9: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正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
10: 浊度是4.0吗？水温
11: 15.8。
9: 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
10: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咱们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吧，然后为咱们的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9: 成员们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样本，最终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
12: 对，就过0点了，你看大家都对这条曲线都赞不绝口，是吧？
9: 团队领头人张慧芳这几天正带领

0: 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
1: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0: 这是张慧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资源发掘与产业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发科研项目，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
2: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这个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0: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达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2: 我们关注的这个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0: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
3: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我们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4: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
5: 你觉得做这工作光荣吗？
4: 挺光荣的。
0: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这支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
2: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6: 天未破晓，拉萨的街巷还浸在夜色里，而城市苏醒的序章已被一线劳动者悄然开启。当许多人还在享受假期的安逸，他们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整洁，用善意温暖烟火。一杯甜茶在晨光出现的清晨开启平凡人的一天，也点亮了拉萨最动人的节日底色。凌晨5点，夜色依然笼罩着拉萨城，街巷里寂静无声。环卫工人拉巴的家中率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光，成为城市苏醒的第一缕讯号。简单整理行装，他便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天色未明，街头鲜有行人。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坚定。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角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温暖底色。店主旦增卓玛一家早早起身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当清晨的清扫工作告一段落，拉巴和同事们结伴走进小店，一杯滚烫的甜茶驱散疲惫，一碗热乎藏面温暖身心。简单的一餐饭是日常奔波中最治愈的慰藉。
7: 这是我领地城区最爱的七个邻国的茶水土龟汤水，这地的健康不切实话，一熊大光阿不是七年。

0: 光，俺地生啊，切切的，那时候吃了的接触到，俺的六六钱收，俺也是六十九，俺收的俺生那那高收的。
1: 清晨的小店没有喧嚣，只有烟火家常与轻声交谈，一杯甜茶慰藉着早起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也成了五一清晨拉萨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现在的五一的最近算在南开大这个三个村高的行多了，俺来的差不多三个那的也去，俺吃差不多，就是俺身上的养我的几不是不多。
3: 俺这些小朋友看不来，俺两个嘞，黄辉光这东的，俺是特级的，俺是没办法，看这个来看不得香，看这吃吃不起东西有的，但是有也不都省的是。
1: 这个五一，拉萨的美好从不止于节日的热闹与祥和，正是无数像拉巴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晨光渐亮，拉萨城缓缓苏醒，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晨光里闪闪发光，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满是温情与力量。
4: 雪山峡谷间飘起咖啡香，五一假期日咖则是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5: 全名呢？
6: 巴萨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5: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6: 拿铁。
4: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7: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觉得特别暖，自己的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5: 这种新兴业态，像这种奶茶店、咖啡店啊，包括它提供的这些东西、产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4: 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8: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4: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9: 是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4: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六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10: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VR 眼镜。
4: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10: 风景怎么形容呢？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我的抖音呐，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1: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1: 近年来，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加码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阿旺绵羊是昌都市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为做强这一优势产业，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元，并逐步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体系，建成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

0: 人工授精、两年三胎、一胎双高核心技术，顺畅打通产业发展全链条。
1: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和双高率，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高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0: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支部党员带头，帮扶对象、内容、进度全程跟进，手把手推广人工授精、涉饲育肥等新技术。
2: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0: 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从2015年的600至800元跃升至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3: 我到大陆一家子做这个月哦，农人民自己要不得，农人民那个哦，罗小我的我们这六一上家早年得了样板制作就种，他到这里给老家里点的老人六的人六年的血都不，老年的六个家了就种，这到大里去了哦，做的哦，样板的幺二幺种的。
0: 阿旺绵羊产业如同一根金丝线，正串起饲草种植、乡村旅游等关联业态，全域协同发展格局逐步成型。贡觉县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特色振兴之路，在雪域高原绘就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区三耐两能，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4: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标志着樟木口岸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日前，纳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更真切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4: 近日，沙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更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0: 日前，林芝市八宜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科技节，科技节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开设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参与实践中感受科学的无穷奥秘。
4: 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培训为期15天，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五月的林芝柳绿花红，峡谷林海间游人徜徉，悠然闲适。
0: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领略雪域江南的勃勃生机。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救命啊！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这是二徒弟，叫。

0: 叫朱悟能，
1: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2: 阿弥陀佛，
3: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3: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个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经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爸爸，来来来
1: 来来，
2: 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1: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2: 哎呦，少爷啊！哎呦，
1: 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0: 请问施主高姓？
1: 啊，在下姓陈，名清。
0: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1: 长老也姓陈呐。
0: 贫僧俗家姓陈。
1: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1: 啊，请
0: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1: 哎，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1: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0: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1: 啊，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1: 管家，
4: 啊，在，
1: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5: 嗯。
6: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1: 他们没有亡故啊。
6: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1: 哎呀，二师兄，
0: 八戒，
1: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0: 啊，
6: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1: 没有，啊，没有啊。
7: 爹爹，爹
1: 爹，乖乖，关宝，
6: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1: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0: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1: 说
6: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6: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你说呀，
6: 说呀，
3: 你倒说，
0: 施主说吧，
3: 说吧。
0: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师父，请，
0: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

0: 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1: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

0: 啊？
1: 哎，真是啊，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啊。
0: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1: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啊、今年六岁了、哦，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0: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啊？
2: 悟空
0: 啊，
2: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1: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0: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1: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啊、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嗯、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2: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4: 那一定是妖怪。
1: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2: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0: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2: 悟空，你是说？
0: 嗯，师父，你瞧，
5: 哎，是啊，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哎啊，
0: 施主，说呀。
4: 你看一看，
1: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5: 这替我儿子？
0: 是啊。
5: 啊！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2: 悟空。
0: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5: 替我儿子？
0: 是啊。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啊！哎呀！
2: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5: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
1: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秤金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0: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傅啊，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

0: 败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1: 谢谢长老！
2: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3: 哎呦！各位长老，师傅，长老，
2: 来吧，
3: 别都拿走啊，
4: 师兄。
2: 好，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3: 八戒啊，哼，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2: 什么事儿？
3: 跟我来，快点。
2: 你这是，
3: 八戒，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3: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2: 我去干什么？我去。
3: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2: 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3: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
2: 你这样的。
5: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2: 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3: 我看你是找打。你变是不变呢？
2: 我变还不行吗？你嘿，哼，来，
3: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2: 我在变啊，我这变了，变。
3: 肚子这么大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3: 好，俺老孙来帮你。
6: 跟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2: 师傅，那你看我这，
3: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2: 对，
7: 多谢长老。
2: 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1: 嗯。

0: 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啊？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哎呀！
1: 来，去，快睡觉去，快点，去。哎呀，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躺下。

0: 好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阿金，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快点！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
1: 等着。
2: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2: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2: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2: 猴子？哎呀！

0: 鱼鳞？
1: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
2: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3: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2: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3: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2: 毛脸雷公嘴？
3: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1: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4: 妖精出来，
1: 出来，出来，你出来，
4: 出来，
1: 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1: 人，妖怪，
4: 快点，
1: 快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3: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4: 是，
2: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3: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2: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3: 好吧。
1: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
3: 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2: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3: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2: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3: 唐僧？
2: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3: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2: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2: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3: 你有主意？
2: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1: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2: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1: 胆小鬼还狡辩。哼，
2: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1: 去！
3: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2: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1: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3: 哎呀，那可好了。
4: 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1: 嘿，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2: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3: 师傅，我真是高人呐、
4: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3: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4: 请。
5: 二师兄，
2: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呐。

0: 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0: 师傅，师傅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2: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师傅。师傅，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0: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4: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4: 冰滑。
0: 慢点，师傅。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0: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
0: 啊！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自然呐，走吧，
0: 走。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1: 走啊！你这
0: 师傅，你慢点走。
3: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八戒，快点跟上！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0: 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小馋馋，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

0: 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

0: 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3: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同心图强，创造新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快点走，八戒。

0: 快走，快走，
1: 鱼妹，快点，
0: 鱼妹，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鱼妹，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2: 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0: 是
2: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2: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来，走，走。
3: 开始啊，
0: 过去，
3: 开始啊。

0: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1: 哎呀，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0: 再一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0: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1: 好，沙师弟，走。哎

0: 是谁？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0: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0: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0: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0: 正是

0: 四周。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妖怪，快放我师傅来！
3: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就是故意。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哎，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2: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还去？你还好。
3: 哎，愚昧，你过来。
0: 二师兄，
4: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这臭妖！
1: 快开门！臭妖精，你出来！
0: 妖怪，开门！
4: 出来吗？妖怪，
0: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1: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啊，他们
0: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6: 你敢出来吗？妖怪，妖怪，
5: 妖怪一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5: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5: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 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5: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6: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熬一场大战呢。
5: 现在怎么样了？
6: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7: 那我的大徒弟呢？我没看见呢。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8: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5: 那就有劳您了。
7: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9: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8: 是啊，你想办法。
5: 哎，你们说。 这是什么妖怪呀？
8: 孙大圣，孙大圣，
5: 孙大圣啊！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8: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5: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8: 他就是灵感大王。
5: 不。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心里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啊？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9: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玉妹，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0: 吓我！
1: 明白，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这……
2: 菩萨，那妖怪呢？
0: 不是在这儿吗？
2: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2: 嗯，
0: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2: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2: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2: 啊，多谢菩萨。啊，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啊，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5: 快救师傅！
1: 悟空，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3: 八戒，
1: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1: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
2: 嗯，
1: 您还记得我吗？
2: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1: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傅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2: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1: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1: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1: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2: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1: 你呀，
0: 哎，师傅，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2: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1: 悟
0: 空，
1: 嗯，
0: 还是为师的错。

0: 人之托，却没有中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1: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
2: 哎呀，师父，师父，师父，
1: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3: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1: 哦，真的？
3: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哦，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哎
1: 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0: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1: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3: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1: 好，
4: 二师兄，
1: 亲，
4: 二师兄，
5: 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3: 我没乱说嘛，你，
4: 二师兄，
1: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6: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1: 好好好，
6: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1: 哦，好好好。
0: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6: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0: 假徒
6: 弟？师父你忘了，
0: 假
4: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3: 咱们追师傅去，
4: 走了。
6: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4: 好的，好。
3: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4: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3: 哎，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谁是施主啊？
7: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是，
8: 对。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7: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8: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
7: 打
8: 呀，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4: 大师兄。
3: 哎，猴哥，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4: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6: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8: 八戒，悟空。悟空，
6: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8: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6: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8: 你是我哪

0: 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0: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0: 哎，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2: 住手！住手！住手！
3: 快点吧！下来！
2: 把银子拿出来！
3: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4: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2: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2: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4: 对，
1: 我师父，我
2: 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2: 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4: 拿
2: 出来，
4: 拿
2: 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2: 啊，放了。
1: 啊，
2: 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4: 哎，
2: 好，
4: 来，快来，快放下来！哎，
2: 快点！
4: 哎哎，
1: 师傅，你没事吧？
2: 这小子，
4: 嘿，
2: 哎呀，
4: 银子呢？啊，
2: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师傅，
5: 哎呀，
1: 快走！
5: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2: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2: 了。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
4: 小和尚，你往哪跑呢？
2: 把银子拿出来！
4: 拿出来！
1: 我什么银子呀？
4: 快点！
2: 快点！拿出来！
4: 拿出
1: 来！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4: 银子拿！
1: 不！
2: 我打你！打他！
4: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掏银子！
4: 银子打
1: 了
4: 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这吵什么？
4: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1: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2: 分你点儿？
1: 啊，
2: 你想藏点私房钱？
1: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站住！
4: 别打他！
6: 师傅，师傅，
7: 师傅！哎呦，
2: 师傅，
0: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7: 走走！
2: 哎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过来，过来，大王。
2: 哎。
1: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
1: 啊，
2: 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嗯
2: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
1: 嗯，
2: 我看看。
1: 你瞧瞧啊。
2: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0: 长大了
6: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0: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2: 二师兄，好，快去吧。
6: 那我去。哎，猴哥。
1: 哎
6: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6: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6: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6: 哎呦，哪个家伙都出来了，还睡觉了呢？
1: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6: 啊！这是豆腐，
1: 快走！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就是嘛，把脑瓜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0: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呦！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叫。来，
1: 走开。
2: 师傅，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6: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
3: 阿弥陀佛，打扰，打扰。
4: 请。
6: 早啊。

0: 快点，快开门啊！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快回来了，快起来！
0: 爷，娘，我回来了！怎么今儿回来了？
1: 快开门啊！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0: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妈！
2: 哎，
0: 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怎么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船们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
0: 有点不舒服，赶什么赶？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0: 快走快走，大哥坐，就等你了，
2: 坐，
0: 来来来，
3: 坐坐，
0: 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0: 运气啊！那几个和尚，救助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4: 哦，
5: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
4: 我们听你的，
0: 说呀，
4: 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来吃吃吃！来来，
6: 行行行，吃吧！
0: 来来来来，
4: 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这也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
4: 喝酒喝酒！
0: 都把这都把上，
4: 你
0: 也把上，爹把上，来来来，
4: 哥，你也把上，爹也把上，都把这都把上，都把上，哥，来来，
0: 干！
4: 长老，长老，长老。
0: 有事吗？
4: 快走啊！快走啊！

0: 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好，八戒快起来。
2: 走了大半夜，刚睡一会儿就催。
0: 你们听，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5: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儿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

0: 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0: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

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好好，八戒，快起。
1: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2: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0: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2: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2: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们跑了！
1: 师傅，你看这
2: 阿弥陀佛！哎呦，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2: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

0: 放我们过去吧。
1: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2: 团长，
3: 阿哥拉，
2: 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4: 正是正是，
1: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4: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5: 大师兄，大师兄，
6: 哎呀，别别，求求师傅，
5: 大师兄，师傅，哎
7: 呀，猴哥，
5: 师傅。师傅，大师兄，
7: 师傅，你别念了，
5: 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6: 求求
5: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
7: 别念了。
5: 猴哥，哎呦，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0: 啊，悟空，悟空
5: 大师兄，
0: 悟空
5: 大师兄，
0: 悟空，你怎么了？
5: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5: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8: 师傅，这
0: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5: 我来。
0: 悟空，
8: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5: 谁来了？
8: 大师兄。
0: 悟空。
8: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5: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6: 是
0: 悟空，
8: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5: 哎呀，猴哥醒了，
8: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0: 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6: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4: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

0: 注定也不该你孙悟空的事。
1: 师父，
2: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2: 大师兄，你
4: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3: 、
4: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4: 别念，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4: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您慢点。哎呦，哎呦。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沙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哎呀，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了？
0: 哎呀，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悟净。

0: 师傅，师傅你醒了
1: 啊？啊，醒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来，
2: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2: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
0: 啊
3: 啊！是孙悟空。

0: 师傅啊，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1: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2: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1: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哦，
2: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2: 你去吧。
1: 哎，去吧。
3: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4: 了。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3: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3: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好。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0: 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哦。八戒。
1: 哦，师父。
0: 快起来，我们走。
1: 上哪儿啊？
0: 上路。
1: 上路。
0: 去，骑我的袈裟来。
1: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0: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1: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0: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1: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那可没准儿。哼，
0: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1: 师父，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0: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2: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1: 师父，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啊！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嗯，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3: 师傅。
2: 啊！
4: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4: 这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

0: 八戒，
1: 嗯，
0: 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
1: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哎，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嘿嘿嘿嘿嘿嘿嘿，师傅，

0: 师父，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还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了？
3: 慢走。

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啊，老孙？

0: 附近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哎，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哎，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
1: 我们谁是悟空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9: 小馋包，
10: 吃吧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

0: 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9: 啊，这扛了没得？哎，
10: 我们扛了没得？
8: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7: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0: 哦，对，
1: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0: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0: 果真在。
1: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0: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
2: 走，你敢去吗？
1: 谁敢去？
2: 走，你
1: 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1: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豪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傅，
2: 害怕没办法打死？
0: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3: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0: 哎呦，出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
0: 我去认识
3: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吧，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你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

0: 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哎呦，
2: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怎么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2: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3: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3: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死了
3: 啊。
4: 到！
5: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4: 啊。
0: 来，瞧瞧。
4: 你是。
0: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4: 也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 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

0: 造成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0: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这个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大，大，看我的，我的也大，大，大，长。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寿，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哎呦，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给我把那个谛听给我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0: 啊，
5: 阎王爷，
0: 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5: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
0: 啊，
4: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环。
2: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2: 好。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的。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3: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3: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0: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3: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6: 小刚，
3: 一环，
5: 小心冻着。
7: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5: 嗯。
7: 进。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
2: 哎，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呢。

0: 你去吗？
1: 不。
0: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0: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2: 哎呀，是您呢，
3: 来吧，
2: 请。我问你在这儿呢，你。啊，李队长。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关太太。
2: 都到齐了。
0: 请吧，司令。
4: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啊。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
2: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4: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2: 满了。
4: 好，干一杯。
2: 多田顾问道，
5: 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甲子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退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1: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40的人了。
0: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3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1: 怎么，老杨还没有？
0: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1: 嗯，
0: 烧手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割血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3: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2: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3: 给
2: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3: 那你
2: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4: 转着哪儿都一样。
3: 哎，看，
4: 哎，这萝卜不错。哎，等等，
5: 站住！
2: 啊，
5: 这条萝卜我买了。
2: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5: 谁买不一样？ 哎，跳蚤，
2: 你们讲理不讲理？
5: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太君！哎，
2: 你。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虎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燕来。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我跟你说，叫醒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2: 啊？
1: 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2: 那你……
1: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2: 你答应了？
1: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2: 什么？
1: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2: 怎么干？

0: 你还给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嘿，
0: 稍等。
1: 快！
2: 宋太爷爷来了。
0: 慢着。

0: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2: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0: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4: 呵，
2: 哥，
1: 哎，
4: 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1: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1: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1: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瓶歪把子呢。
1: 嗯，一瓶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2: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

0: 福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不错不错，小馋
9: 了。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 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 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

0: 送到家。
1: 这个夹板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夹板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夹板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夹板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夹板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载，

0: 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老杨，
2: 您好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1: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2: 什么事啊？
1: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2: 打得怎么样？
1: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2: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静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3: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4: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 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嗯，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以后啊
1: 大队长
0: 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扶起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1: 咱们
0: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2: 以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点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呢？
2: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1: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2: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1: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2: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

0: 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1: 小姐，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2: 那关团长呢？
1: 也放回去。
2: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1: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1: 嗯，
0: 是。

0: 关团长，认识吗？不认识他。我认识你。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1: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0: 哼。
1: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0: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1: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静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静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涛？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涛，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涛，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0: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1: 他不在家？
0: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1: 这可太不凑巧了。
0: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1: 你是关太太吧？
0: 啊，请坐吧。
1: 好。
2: 你是那位大姐的？
1: 她是我姐姐。
2: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0: 哦，那是我们静涛的救命恩人呐。
2: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0: 快请坐，
2: 请坐，
0: 坐吧。
2: 小桃，你
0: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2: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2: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2: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
0: 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

0: 难呐。
1: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0: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好，那我走了。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1: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0: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2: 银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1: 什么事儿？
2: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1: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2: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吧，嗯，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1: 再说吧。
2: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3: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

0: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1: 什么事儿？
0: 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哦，
0: 你们的人被抓了。
1: 什么人？
0: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1: 人呢？
0: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1: 行吗？
0: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1: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0: 那
1: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2: 关太太。

0: 办什么呢？
1: 给犯人看病的。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万，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

0: 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玉轩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

0: 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嗯，
1: 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怎么，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然然，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校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里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1: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得露脸，娘不后悔。
2: 给我狠的狠的整！
1: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1: 嗯。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是你来送饭的，我账呢？
1: 哎，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

0: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位，喝一口，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0: 谁啊？
4: 我。
5: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0: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5: 怎么没见过你？
0: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5: 这他妈的！
0: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5: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快，穿过火房院，都大白在哪
1: 儿？谁在那躺着呢？
0: 起来。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1: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0: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撑。
0: 那好，撑。
2: 他妈的，快追！
1: 有人，
0: 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2: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4: 小盖，
3: 哎，老总，
4: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4: 检查，我还带走呢。
5: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1: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1: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
2: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0: 地逃。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

0: 犯抢购狂潮，他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

0: 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不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船长走光明大道，
3: 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嗯。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

0: 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我想委屈你一下。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二局去！
2: 不动！
3: 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哦。哦。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20余载踏遍高原山河，以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五一前夕，这支扎根高原的环保尖兵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1: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正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
2: 主要都是4.0吧，有水温
3: 15.8。
1: 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
2: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咱们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吧，然后为咱们的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1: 成员们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样本，最终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
4: 对，就过零点了，你看大家都对这条曲线都赞不绝口，是吧？
1: 团队领头人张慧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
5: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1: 这是张慧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资源

0: 发掘与产业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发科研项目，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
1: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这个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0: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达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1: 我们关注的这个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0: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
2: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我们就是人工智能的
0: 前行。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
1: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3: 五一假期里，一线劳动者们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整洁，用善意温暖烟火。一杯甜茶在晨光初现的清晨，点亮了拉萨最动人的节日底色。
4: 凌晨5点，夜色依然笼罩着拉萨城，街巷里寂静无声。环卫工人拉巴的家中率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光，成为城市苏醒的第一缕讯号。简单整理行装，他便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天色未明，街头鲜有行人。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坚定。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角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温暖底色。店主旦增卓玛一家早早起身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当清晨的清扫工作告一段落，拉巴和同事们结伴走进小店，一杯滚烫的甜茶驱散疲惫，一碗热乎藏面温暖身心。简单的一餐饭是日常奔波中最治愈的慰藉。
5: 这小位领地城区是俺的七个领过的吃水土归汤水这吃这的健康不切差不完了一熊的光啊不是七年没多光了那地生啊切切的那时候吃了的接触到你得六六切熟
4: 清晨的小店没有喧嚣，只有烟火家常与轻声交谈。一杯甜茶慰藉着早起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也成了五一清晨拉萨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6: 这里五一的最近送餐，南街到这个咱们村干了的新多了。俺来这个差不多三个那这个也去，俺吃差不多，就是俺省那里也我们也不吃不多。
7: 俺这里小朋友看不来，俺那南街嘞，黄辉光吃东的，俺是特色的，俺是没不得。看这个来看不得香，看这吃差不多吃东也有的，特色有的也不都省的是。
4: 这个五一，拉萨的美好从不止于节日的热闹与祥和，正是无数像拉巴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

0: 传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晨光渐亮，拉萨城缓缓苏醒，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晨光里闪闪发光，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满是温情与力量。
1: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界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们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
2: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界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3: 全名呢？
4: 巴斯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3: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4: 拿铁。
2: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
3: 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2: 定界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5: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2: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6: 就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2: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六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7: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VR 眼镜。
2: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界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界县正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7: 风景怎么形容呢？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我的抖音呢，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8: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我区三耐两能，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2: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标志着樟木口岸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日前，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更真切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2: 近日，沙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更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0: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科技节，科技节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开设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境。 解，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参与实践中感受科学的无穷奥秘。
2: 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培训为期15天，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

0: 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五一假期，福建、重庆、山西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
2: 走进福建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充满畲族风情的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除了看演出，打糍粑、做乌米饭、逛市集等活动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地整合各类乡村旅游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让传统乡村焕发文旅新活力。在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当地群众用蓝门酒迎接游客到来。感受过当地的特色民俗后，游客可以登上修建在绝壁上的云端廊桥，将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据统计，假期前四天，景区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山西吕梁市孝义老城推出了国风巡游、皮影戏展演、陶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漫步古城，赏古建、观演出、品美食，一站式尽享多元文旅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蝇，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醉心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4: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4: 不是吧？那好像是萤火虫。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4: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4: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2: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化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2: 蕉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2: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焦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5: 这边，
2: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十点钟收一波，十二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2: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

0: 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2: 好。

0: 还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期待再一次落了空。
0: 好多以前
1: 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鲜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蛀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磷粉就很重，磷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异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0: 啊！
3: 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0: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用，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又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他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掉了！
3: 没事，不是熊。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辉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4: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拿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刚才停。
4: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4: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在地上。
5: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4: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路。
0: 潘朝辉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4: 从背面看，它就是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
1: 好。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4: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5: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型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辉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1: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

0: 百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慧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2: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3: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4: 这个亚罗桑木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50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4: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烟蝶，这烟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形象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嗯，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现在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嗯，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或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

0: 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1: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先在镜子下面。
2: 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0: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2: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0: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斑胶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3: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3: 看这样可以吗？
2: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3: 触角
2: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尖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4: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2: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要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2: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 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0: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超辉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辉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世。

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四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照应他，
1: 进。
2: 刘小虎，人不着雷，
3: 嘿，
2: 拿虎
3: 哈，
2: 拉过也一定行嘞，
3: 哈，
4: 还有吗？
3: 还嘞，
4: 嘿。邱先生的路，小虎完事了。
3: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的杀了杀了。嘿，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出发。
1: 好，出发的准备。
2: 嘿，出发准备。
3: 出发。
1: 是。
4: 站住！走啊！
0: 葫芦娃，
5: 喏
0: 啊，
5: 丁西江，
0: 嗯，
5: 刘文军，
0: 嗯。报告大，好，王良一到。
2: 小哥，王良一到。
1: 有事，有报。

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队长回来了，老周，老周，
1: 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周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
0: 了，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0: 队长，
2: 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3: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4: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0: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4: 对
2: 对，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见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几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快走走，哎，快
0: 带羊去。
1: 突然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听狗打狗。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喂，小孩，慢慢地。我操！哎，站住！小孩，你得把小马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0: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云南地的放羊王吗？
0: 我一次我哪里个有个呢？
2: 还接了个公家来的。
0: 嗯，八路的不是？我看了，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马上，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
4: 七夕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

0: 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

0: 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2: 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1: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同心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嘉哥，康帝，大大帝，行着，嗯，
5: 我不知道。
4: 回来了！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啥了？
6: 工作人员，接东西。

0: 来来，没什么。什么？
1: 拿下。这个。
2: 班主。
1: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2: 我是平川法郎的。
1: 梁明俊的哟。
2: 我在这儿去哪梁明镇啊？
1: 二岁个。
2: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0: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2: 老张家。
0: 哪个老张家？
2: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呀。就那边。
0: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2: 啊。
1: 哦。黄金哥两名，开着开着，
3: 等一下，
1: 开。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行，从头来了，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下去，走。站住！
1: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2: 走走。
0: 站住！
3: 哎哎，你们干啥呀？
4: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3: 不行啊，这给别人揽粮啊，不是我的。
4: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啊，
0: 去你妈的！哎呦，别老子火啊！去，枪子崩了你！去！
2: 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秃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5: 连你也栽了去，
6: 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他块骨头吃。
0: 去，
2: 去，去！哎，不是
7: 啊！你他妈的把我累
4: 死了！啊！
7: 你他妈
4: 的！我找死啊你！哎！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7: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4: 哎，对了，嗯，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4: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我就走。
2: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什么干什么？哎，拿回来吧。
1: 喂，那里边人有，里边的没有？
2: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下多多，小姑娘玩的吗？是
2: 哪里？
3: 没有啊，
2: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1: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多多看看，哎，不用，再见了。

Oh, my God.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3: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一包信，哎呀，还玩差点没交出来。哎呀，一包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
2: 哎呦！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2: 得，不吃老的，挨着个小的。
4: 老总，这样拉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2: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2: 撒手吧你！

0: 哦，
1: 可以做求一罪。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梗？心里话了，你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丢了丢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아시다서하고부다요그놈야마님아스타티니오는이가
0: 에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这他妈！
3: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天顶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啊？什么？睡了，还不快起来？
2: 对了，不能睡觉。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

0: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

0: 包，才合两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

0: 念，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孩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2: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面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快快点！小孩，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的坏了，跑着跑着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4: 嘿，
3: 回溯我多罗波拉西的是哪？
4: 好，
3: 听你，
4: 嘿，
0: 八路弟说话。
3: 俺那口子么你一起安来的是个，
4: 嘿。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的开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儿，快快去，快快去！那你记得开路的。
3: 好，嗨，我路不让哭，咱不也得去吗？嗨，咱不也得去吗？

0: 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说不到，嘴说得到，你瞧着吧。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2: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2: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他个好看的。
2: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우산좀막아로에이에이코코스탄누가공식강제세쏘도
1: 에이
0: 부대오태네할것이없어에
1: 이아빠라이아빠라이아빠라
2: 走了走了小哥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3: 点快
1: 点快点
4: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简单
5: 再踩上地雷啊你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4: 怎么怕死了
5: 你不怕死
6: 老祖儿老祖儿上面没准还要地雷呢我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5: 哎从旁边绕过去
6: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4: 哎
6: 咋
1: 这样子老李
5: 小孩你走前边
6: 哎
1: 三个
6: 对
1: 哎对
7: 哎石公山了快去把鬼抓来着

0: 听到什么吗？
1: 王兄。

0: 路才能突破路。
1: 我的没用，
2: 太君，小孩。

啥也不能拿下，落在鬼子手里头。

0: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0: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1: 马上叫一排长来。
2: 是。
1: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2: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给你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

0: 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备孕
0: 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

0: 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定要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0: 好啊好啊。
1: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0: 我摘了好多，营养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
1: 彬彬你真棒！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彬彬，我回来了。
0: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5: 阳光，之前每次小彩虹出现都有阳光，
6: 现在阳光就很好嘛。
7: 对了，雨过天晴出彩虹，
8: 我有个想法。
9: 捣蛋鬼在那边，
10: 站住，你这个捣蛋鬼。
11: 小恶小恶不是捣蛋鬼。
12: 我是海草床的守护神嘛，聪明强大勇敢。
13: 哇，守护神，我和爷爷可以住在这里吗？
12: 没问题，小不点。

0: 气大。
1: 我赢了，叮咚上加一分。
2: 嘿，你们在干嘛？
1: 运动比赛呀。
2: 我也想参加。
3: 我跟妈妈一队。
1: 我们一队。
3: 我对娃娃非常有信心。哈
4: 哈，娃娃是毛毛镇力气最大的小伙伴，运动比赛肯定没问题。
3: 没错，
5: 我们比什么呢？
3: 你们队先定。
1: 我来，我来，我们接球比赛。
3: 娃娃，你轻点扔。

0: 的绳结最好看。
1: 哎，我先来。嘿，嘿，哈，哎，当当，呵呵。
0: 嘿嘿，娃娃加油！我的花！
1: 耶！我们又赢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
2: 孩子们，比赛中场休息了。
1: 别灰心，下半场加油哦！
0: 待会儿见哟。
3: 算了，我还是别参加运动比赛了。
4: 可是，比赛需要两个伙伴一起。哎，我还是先把这些修好吧。
3: 我来帮你。
4: 娃娃，你太厉害了，力气大也是很棒的。
3: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好。
4: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要想些需要力气的比赛。我们比赛搬果子，搬的最多的小队获胜。
0: 没问题。
1: 我跑得最快，肯定第一名。嘿，加油啊！
3: 娃娃，你搬的可真多！
4: 哇，太棒了，我们赢了！耶！
1: 不行，我们再来比赛。

0: 哦，一整天下来，小伙伴们都累坏了。
1: 快宣布结果吧，我们再也比不动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叮咚。一、二、三、四、五，你们的分数一样多
2: 哦，
0: 所以比赛的结果是你们都赢了。
1: 今天太好玩了，娃娃你可真厉害啊。
3: 是啊，力气可真大。
4: 那当然，尖尖和娃娃完美组合。
5: 切！
4: 哈哈哈哈哈哈！

0: 用叶子把大坑填满，做一个叶子大床，肯定特别好玩。
1: 叶子大床，哇！
2: 我们找叶子去吧。
3: 好耶！
4: 原来尖尖和条条在这儿呢。
5: 尖尖，你看，
1: 这个是新的钉子。
5: 太好玩了，
1: 来，

好吧，走，我们把叶子运过去。

0: 和脑袋。你也是。
1: 哎呀，我们的叶子，车坏了。
2: 喂，你们两个。
0: 这是怎么了？我们本来要运很远的。
3: 大船，大船。
0: 对不起。我来修好它。
2: 哼，你们就知道搞破坏。
1: 我们还是重新去找叶子吧。
4: 得快点把叶子收集起来。
0: 我先把推车修好。
1: 快看呐，姐姐，这里面有叶子。好大呀。
0: 这里可以装叶子。
1: 小鸟你看。
0: 我们可以用冰棍。
1: 柯瑞秀，柯瑞秀。
2: 你们不许过来捣乱了。等一下，
0: 我们有了收集叶子的好主意。
5: 速度很快哦。
2: 什么主意？
0: 你看，像这样把叶子装进去。
5: 然后滚着走，
0: 这样就快多了。
5: 没错。
2: 看起来不错。

0: 吃的。
1: 都把你吵醒。
0: 哎呀，掉下来的新叮咚。好玩好玩。
1: 你发现的这个玩法不错呀，看起来很有趣。
0: 这个改造太聪明了，得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好主意。哎呀，别跟我分就行。啦啦啦啦啦啦！嘿，尖尖，给你看我发现的新叮咚，和我的好主意。
2: 哇哦！好像很好玩呢，让我也试试吧。
0: 不行，不能分给你，只能我自己玩。
2: 让我试试嘛。
0: 不要不要不要。
2: 哼，那这个主意也没那么好，不好玩。
0: 切，不给你看了。嗨，柯志祥，来看我的新叮咚哦。去，可以这样。哇哦，还这样。这个主意是不是很棒啊？
3: 好了好了，该我了吧。不让我试试吗？
0: 不给不给，这是我的新叮咚，我当然要自己玩喽。
3: 就借我玩一会儿嘛。
0: 一会儿也不行。
3: 这个主意也没那么好，不玩就不玩。
0: 你别走啊。熊啊熊啊，来吃这个。你说说我这个主意好不好啊？
3: 很好吃。
0: 我再去问问其他伙伴们，

0: 来看看呢。
1: 哦，哎呀，声音太小，听不见了。嗯，好。哎，对了，
2: 在哪里？

0: 你的什么好主意。
1: 哼，反正肯定不好玩。
2: 都不夸我的主意好，我才不在乎呢。
3: 条条，条条。哇，这是你的主意吗？条条，太好玩了。
2: 真的吗？亚青牛。
3: 当然，我试过了。太好玩了。耶！
2: 你跟我一样聪明。大家都太笨了。
4: 我怎么记得一开始朋友们对你的好主意很有兴趣来着？
2: 我一不让他们玩，他们就……啊！要是让他们也试一试，
4: 我相信他们会改变主意的。
2: 想不想试试我的摇摇椅？啊，
5: 是条条，
3: 条条上来呀！
2: 真好玩，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
3: 条条，这是你的好主意啊？
2: 什么？我的好主意？
6: 你的摇摇叮咚启发了我们大家。
2: 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呢。
7: 其实我们很喜欢呢。
8: 找个喜欢。
2: 不好意思了。等等，我又有一个新主意。
4: 这次你要
2: 大家一起玩。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

0: 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1: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

0: 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1: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4: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7: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8: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7: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

0: 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It's like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中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

0: 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将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链条，带领干部群众扎根边境一线，创造美好生活，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技人员扎进田间地头，忙于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技术服务为乡村振兴助力。五一假期，我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假日经济活力十足。长假假期，各地游客畅游西藏，并将特色伴手礼收入行囊，让美好的旅途记忆长存。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年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高开稳走，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交出一季度工业发展亮眼答卷。
4: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件件产品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产出。今年一季度，全国各地订单的增加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为传统藏医药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5: 年初，集团进行了生产销售统筹安排，通过诺迪康科技入规纳统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1到3月，公司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4: 各企业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这正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一季度，不少规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今年前3个月，公司产品远销全国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
6: 你看，全国的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平台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产能这一块，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代式发酵，就是工艺有改进，它产量也增加了，所以能够实现产值的提升。新建生产线以后呢，能够达到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
4: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了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高原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使产业效率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
7: 第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第一季度是年度目标完成的关键，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外围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4: 坚守绿色发展底线，走好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之路，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

0: 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三月份企业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呢取得推广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助力我区经济和生态高质量发展。
0: 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
2: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奋战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城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3: 党建做实就是凝聚力，做细就是战斗力。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人民政府党建办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乡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实干为先，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4: 清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乡村两级党员干部早早忙碌起来，大家结伴为新植树苗浇水养护，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把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心坎上。
5: 听了给别人对了，当有那天的这些责心没叫了大主主见呢，但是吧考虑呢也如果看过这个事呢，突击修建应了。
4: 从春耕备耕的民生小事，到抗震救灾的紧急应仗，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闪耀着党员干部的担当身影。2025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长索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党员干部用坚守撑起群众最安心的定心丸。
6: 当时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目前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在看到群众们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荣幸与欣慰。
4: 危难时刻显本色，初心如磐勇担当。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集中体现。长索乡90后党员夫妻洛桑多吉与妻子在灾情面前主动舍小家顾大家，毅然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7: 我们始终认为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还有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
4: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长索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住房重建、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全部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
8: 现在看到群众们全部都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9: 刚才几年呢，大概是

0: 平常刚刚去去，那他打住，他说什么？你当了兄弟，他看见，跟着的苦都没看见，都是女娃在这说的。
1: 这是我们乡里的一户一档，每村都有这么一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村途中会及时更新。
2: 把群众的冷暖始终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长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档案详细记录每户群众基本情况、急难筹盼，党员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动态更新信息，为精准服务、高效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1: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了群众的实际情况，常态化入户走访，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2: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长所乡将党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初心不改，冲锋在前，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鲜红的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长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站在新起点，全乡将继续带领群众在乡村振兴、幸福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3: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将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继续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4: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悠闲时光时，在林芝市米林市100多名农牧专技人员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身兼双职，穿梭在羊圈、鱼塘、种植基地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美丽注脚。五月的米林雅鲁藏布江两岸绿意铺展，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大早，羌纳镇哲马岗村的养羊基地里，村干部旦增旺姆已在焦急等候。
5: 这羊病了，咳嗽，喘不过气，不吃草嘛，也不喝水，我等注意索朗卓玛。
4: 索朗卓玛是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一番仔细问诊检查后，他很快找准病因，利落处置。
6: 六点那是已经了，六年个节的了，你操来不得了，他别那点六年个的艰难医。
4: 索朗卓玛身兼双职，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而这个双重身份源自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
7: 你现在应该对这边的情况很熟悉了吧？
6: 对对，特别熟悉。红波斑犀毛羊315头，这里面有15个公羊，近期是新生羊羔的季节，每天有5到6只，目前的村栏有400头左右嘛。只要村里面羊有生病的这种的话，我必须要赶过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踏实。
4: 在米林市，像索朗卓玛这样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羊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
8: 一方面是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制，我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4: 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依然奔波在各个乡村，田野是最好的实践课堂。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年轻的农技员陈占彪正跟着有30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当学徒。
9: 观察一下根系是不是都是朝一侧躺着的，只有躺着抑制住顶端的优势以后，它的植株才会往粗里长，植株健壮了，它的抗病 应性和抗逆性都会增强。
3: 特别是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对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4: 米林镇现有6个种植基地，对技术的渴求十分强烈。陈占标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还承担起交给群众的任务。
1: 田瓜呢，就是罗马看你有了几个年代的，三个年代的产生，几个年代的那个年代，他不但你我大型的就有了。你干的了，做他不大型的，你干的这不结实了，这不干的了，巨天使了。人工授粉呢，穷人的麻田，你这不得了，吃了也是个了，那人工授粉建筑个了。
4: 在羌纳乡巴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挂点农技员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基地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脱贫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同时承担本地鱼类增殖放流任务。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台账管理，张红全程跟进，一个环节都不落下。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
10: 我们现在就是面向更规范化的企业去做嘛，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也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4: 随叫随到，把挂点基地当成自己的责任田。对张红而言，这份坚守不仅是工作方式的变化，更让他真切体悟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
11: 现在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对于我们专技人员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12: 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举措，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从特色展会到商圈商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购销两旺。
13: 五一假期，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内人气十足，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在这里举办。场馆内跨境电商展区收银台前早早排起长龙，各类外贸精品凭借实惠免税价格，引得众多年轻市民纷纷驻足选购。依托外贸优品叠加免税让利的消费模式，广大市民轻松选购各类全球好物。
14: 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注的比如护肤品啊，还有进口的一些巧克力啊、酒类啊，都有我喜欢的品牌。
13: 为期3天的展会汇聚经开区40家企业，4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15: 活动呢聚集高原精品好物，在这里我们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牦牛深加工、绿色食品和特色手工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的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立减优惠，特色便捷，优惠直达群众。
13: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广受关注。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家庭青睐，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家庭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
16: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基本上可以做到18万的一个优惠政策。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从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销售是非常好的。
13: 这股消费热潮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同步上线，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17: 逛了好几家店，品牌比较丰富，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我看到还有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划算。
13: 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彻底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18: 五一长假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同比数据显示客流增长达到70%，销售增长也在40%。
13: 政策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消费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推动我区经济稳步增长。五一长假，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每个人的行囊里装的是特色伴手礼，更是对西藏的美好眷恋。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大伙都有哪些收获。
2: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们驻足挑选的身影。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提升，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承载着独属于每个人的西藏记忆。
19: 2024年来这边买过，然后我觉得牛肉干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他说特别好吃，然后感觉产品更丰富了，然后口味特别的多。
20: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然后一个小卓玛，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我们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然后看到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21: 我几乎每一个这种小店里都想逛一下，然后昨天去西藏博物馆也买了好多东西。你像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就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
22: 这个东西是给我朋友带的，我很喜欢喝酥油茶还有糌粑，能吃出那种很天然的感觉。亲自来体验的时候，你人文和风景，所以感觉像家人一样。这个地方有点感觉，我就想来，还会再来。
2: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弥漫着归程的气息，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藏着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
23: 你好，请问您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24: 我是从山东日照。
23: 第一次来西藏吗？
24: 第二次
23: 来。那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24: 就是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这个纪念照，都是在昨天晚上去拍的这个夜景，是很漂亮的，想还是留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回忆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23: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25: 对对对。
23: 买的什么东西啊？
25: 买一些小孩吃的肉干什么东西的，工作人员嘛推荐嘛，然后仔细看看。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26: 挑过来。
2: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向记者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里面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
27: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那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
23: 你们这次光礼物大概花了多少钱？
27: 花了5000-6000吧，人家也不推销，都是我们主动买的。
23: 那您是不是还想再回来啊？
27: 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
23: 是吗？
27: 真的
23: 就被这儿吸引了是吗？
27: 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4: 在全国海拔最高地级市纳曲，暖意虽然来得晚，但丝毫不影响干部职工的植树热情。大家用坚持和汗水正慢慢让羌塘染绿。
13: 春末夏初，伴随着气温的回暖，纳曲市区迎来了植树高峰。街头巷尾，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纷纷挥锹铲土，加入到植树队伍中。
28: 我是江门你们个，我比较都去盘的朋友。我说江门当中，他这个是比如说，那不上他说还讲，可是要把我讲一下。
13: 纳曲地处高寒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更加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这里栽下的树木越来越多。
29: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30: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市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3: 今年五一假期，青藏铁路集团针对我区假期旅客出行热门方向和区段，结合高原铁路特点及客流规律，精准优化运力配置。五月一号，我区铁路客运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4: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切实减轻了求职创业负担。
13: 五月四号，阿里地区举办青春榜样力量分享会，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代表们分别讲述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乡村振兴、为国戍边和社会服务的感人故事。他们以实干担当

0: 书写无悔青春，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四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只，成活率达96%。
1: 日前，江孜县组织相关部门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近万家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0: 日前，桑日县举办基层骨干宣讲员宣讲比赛，来自各村居的骨干宣讲员同台竞技，大家紧扣宣讲主题，结合本村发展实际与基层工作经历，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用家常话讲清党的政策理论，以赛促学，以讲促干，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今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用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0: 五月的昌都是藏东高原递出的第一封夏日来信，
1: 三江峡谷的暖风拂过两岸，处处都是藏东生态保护成果铺就的鲜活底色。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藏东昌都的蓬勃生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有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这节气啊意味着夏天的气息更浓郁，但是在高原上往往是雨雪加大风。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中东部和南部一带雨雪天气频繁，尤其是本月六号开始呢，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增强。建议向徒步登山人员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昌都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市东部会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昌都中部南部、拉萨东部、阿里东部南部焉有小雨雪。明天白天呢，纳曲、林芝山的南部一带会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雪。昌都北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阿里焉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由于降水持续，明天在墨脱的西南部以及扎达的西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需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阴转小雨，五到十六摄氏度。桑朱自区多云转阵雨，五到十五度。港巴阴转小雨，零下二到十度。萨嘎阴转雨加雪，零下四到八度。雷东区多云转小雨，五到十七度。琼结阴转小雨，五到十七度。贡嘎阵雨转小雨，四到十九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八到十六度。墨脱中雨转小雨，十四到十九度。朗县阴转小雨，八到十八度。卡若区阴转小雨，六到十六度。芒康阴天，零到十七度。香达多云转小雨，四到十五度。色尼区阵雪转雨加雪，零下二到九度。尼玛阵雪转雨加雪，零下二到九度。索县阴转雨加雪，零到十度。噶尔多云转雨加雪，零下二到九度。格吉阴转雨加雪，零下六到六度。措勤阵雪转雨加雪，零下六到八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军装都给烧没了，战人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上，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63万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的阻击了9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的。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至仁者万岁！至仁者万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敬个礼。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
3: 来来来来，洪总，洪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谢谢啊，我实在是承受不住啊。这军人嘛，完成任务那是本分，我也顶多算是幸不辱命罢了。更何况这仗呢，也是63军打的，傅崇碧军长在13天内瘦了20多斤。我想等我回去之后，代表大家伙也给他敬个礼。
1: 好，
2: 好，好，好。
1: 哎，大家都坐。
2: 杨得志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
1: 老实巴交，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嘛。李希微就再也没提这个事儿。
2: 那不过是当时他们做的一场梦，啊，瞬间就被我们在铁原给打醒了。
1: 反过来说，美帝毕竟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飞机大炮是我们的很多倍，现代战争还是要靠工业和国家的实力来支持啊。

0: 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嘛。
1: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0: 不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哦，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一分钱一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2: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向往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3: 湘月，来，
4: 县长，
3: 休息休息。
4: 县长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3: 湘月，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4: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3: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4: 你说的太好了。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5: 字叫中华的华
6: 啊，谢谢。
5: 好，哎，把这也记上啊。
6: 好的，嗯，
5: 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7: 保家卫国应该的。
5: 谢谢谢谢谢谢。前面好，登记大爷。
8: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5: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登个记。
4: 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7: 好好
5: 我把这些拿过去。
4: 哦，好好好好好，您慢慢拿。
5: 行，把他马整齐了哈。你也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4: 好，
5: 嗯，好。同志啊。
9: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10: 妈，
5: 你臭小子，你去之前又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10: 想我了？
5: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呀、
10: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5: 是是是，就好吧，儿子。
10: 好着呢啊！你看，
5: 好好
10: 好，好着呢。啊，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山云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5: 太好了，太好了！
10: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5: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10: 姚主任，啊，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4: 哎，这不是赵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10: 回来，
4: 大家快过

0: 爸。
1: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2: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1: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2: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
1: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2: 对呀，太笨了。哼，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
1: 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2: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1: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哎，
2: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1: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2: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要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1: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六点我再走。
2: 哟，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回家。
3: 再说了，战场上的事谁说了准？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
2: 郑瑞，你跟我说，你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1: 对不住，对不住，哎，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妈。
2: 儿子，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活着，活着。
1: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那是全市的侦察精兵，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2: 吓死我了。
1: 对不住，对不住。
2: 啊，对了，
1: 还有宝贝啊。
2: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1: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2: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1: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2: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1: 您怎么想的？

0: 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1: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您了。
0: 陈丹，
1: 保密。
0: 明白。
1: 那我收下了。
0: 走。哟，大伙儿这是咋了？
2: 孩子啊，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3: 我是新掖被草鞋子，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0: 谢谢。
4: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1: 叔叔一定带到。
5: 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6: 叶军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7: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8: 这是我晒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你。
9: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
10: 同志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他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7: 行行行，
10: 好，咱们大伙儿登个记。
2: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11: 对呀。
2: 你放心的去战场吧，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12: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10: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有你大妈。
2: 亲人呀，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是。
9: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值。
13: 好
9: 好
13: 好，
1: 妈。
0: 哎呦，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
1: 妈，捐了吧，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的。
10: 捐了。

0: 我上班就好，没人给我留刀，留着也没有啥用。
1: 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暂时没闲着，你难受咋的？
0: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你这个月不见到美的影子，瘙痒痒了啊！瘙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这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0: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5: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6: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7: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8: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这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1: 对，
0: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对不对？
2: 行，副连长，你不累，咱们就跟着你干。
0: 对吧，干起来！干起来！

0: 气寒。我方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所以我方愿意提议与贵方会晤。
1: 打不赢想谈，好啊，那就谈吧。哎，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0: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1: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呵呵，这样，哎，你写，我猜。
0: 哎，好。
1: 心有灵犀呀，啊，哎，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跟美国人谈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主席，什么时候见一见？
1: 谈判的事耽误不得，明天上午见，下午就可以动身了。
0: 好，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
1: 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
0: 嗯，
1: 待会儿发给彭总。
2: 好消息告诉你，嗯，
3: 杨秘书
4: 到，
3: 快把电报拿来。
4: 彭总，
2: 毛主席来电报了。嗯，
0: 说什么？
2: 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哎，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啊，看看，哎，美方嘛，组成的是一个五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五个人，人民军出三个，我们这边出两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二位莫属啊！
0: 啊，
2: 嗯，
0: 彭总，
2: 嗯，
0: 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原来也没谈过，这心里没有数啊。哎呦，
2: 谢芳，你这号称谢铁嘴，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啊，
0: 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
2: 对，
0: 说起这谈判，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它就是斗嘴嘛。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2: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0: 老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咱们是停战谈判，您直接过去是宣战去。
2: 污蔑我，你这没。
5: 哎，也说不定啊，彭总就往这儿没一立，美帝马上就给镇住了，
0: 对吧？
6: 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你说这李奇微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出啊，
0: 是不是啊？
6: 啊，彭总，
2: 行行行，邓华还真不错，已经进入角色了嘛，这是。放心吧，咱们这个担忧啊，毛主席和周总理早都想到前头去了，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打仗行，但是谈判嘛，肯定是缺点经验，所以啊，毛主席啊，会给我们派一个定海神针的。
0: 谁呀？
2: 谁？嘿，来来。

0: 我这儿也踏实了。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1: 铁棒啊，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0: 那
1: 你这个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也没人陪我下棋。这样吧，你们两个呀，
2: 干什么去？
3: 彭总，你看，
1: 这不是陪我下棋，就下一盘，一盘。
0: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3: 彭总，这棋呢，我倒是能走两步。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会，他也会。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啊。
1: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洪大个子那叫瞎毁乱毁。
3: 对，他那是瞎毁，你这是属于毁其有道。
1: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
2: 来，小周，把棋拿来。
0: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
1: 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那对劈柴是你的，行了，
4: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
1: 来，洪大，
3: 别，
1: 让给你，洪大让给你，
3: 那也是首长先走。
1: 来吧，哎呀，
3: 首长请，
1: 来吧，
3: 好，定杠锤，
1: 你看看，那就不客气了，
5: 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6: 哎呀，柯农同志，
7: 主席好，
6: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快坐。
7: 谢谢主席。
6: 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7: 我意，马上出发。
6: 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7: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6: 哎，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7: 那我就说。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拿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8: 柯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
6: 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
7: 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
6: 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
7: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8: 我的想法是建立起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将军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 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克农同志和呱呱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6: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9: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5: 喝点水，喝点水。
6: 来来来，
5: 克农同志，
6: 喝点水。哎呀，
8: 克农同志，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啊。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9: 轻点儿，老毛病。
8: 快事，快事。
6: 克农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可能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9: 本想瞒着你们，将这份名单给出卖了。哎，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哎，这一点。跟美帝纸老虎倒是很像。你主席，
6: 嗯，
9: 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6: 啊，哎，留给你用吧。
9: 好，谢谢主席。
6: 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嗯，
9: 好
5: 好好。
8: 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6: 来，好。

0: 哎，他行他行，哎呀，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对对对对，啊，他在我。

0: 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娘子，我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再加倍你们。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 国家更需要你，辛苦你了。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
1: 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
0: 嗯。
1: 有什么急事？ 通过所知，要及时告诉我。
0: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嘘。

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师3连2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0: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
1: 报告，我知道，当战士的时候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
1: 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
0: 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1: 是，
0: 执行任务吧。
1: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2: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0: 很好。
2: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呀。
0: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2: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0: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骄兵必败。去看看，
2: 中。

0: 再恰当不过了。谈判嘛，就是做文章，而且是国际大文章。我希望你们慢慢的品味这句话，在工作当中实践这句话。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我们这个谈判团队是秘密隐藏在幕后的，甚至于国内的高层中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对外我们要称为服务小队。我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同志就是乔治导演。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跟敌人打仗，我们在后方负责提供子弹，同时要摸到敌人的软肋，找到战胜敌人的办法。大家可不要轻敌啊，据我掌握的情报，美帝幕后团队更庞大，他们从美国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1: 是。
2: 是。
0: 第二步，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1: 好。
0: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三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3: 清楚了。
4: 清楚了。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
0: 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5: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这里是藏文明的发祥地，青瓦达孜山巅诉说着那些往昔辉煌。藏王墓群封存了多少秘密？五世达赖故居的壁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古老庄园中又见证了哪些文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藏园回声》。

0: 在西藏的山南，雅龙河谷的腹地，有一座被时光浸透的古城——琼结。这里是藏王的故里，是吐蕃王朝的龙兴之地。千年的风吹过青瓦达孜的山巅，仿佛仍在低语着那些属于赞普们的英雄史诗。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琼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读一个民族血脉中传承的密码。
1: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山呢，叫青瓦达孜山，在吐蕃王朝时期，有第九代藏卜到第十五代藏卜，先后建了像雍布拉汗一样的六座宫殿。
0: 这六座宫殿分别是达孜、郭孜、羊孜、赤孜、孜母琼结和赤孜邦都，被称为青瓦达孜六宫。
1: 在这个六座宫殿的松赞干部的祖辈们依统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后期才把都城迁到了拉萨。
0: 我们站在

0: 一座被誉为吐蕃摇篮的青瓦达兹山上，早已听不见当年的号角，但却能从这山势与残迹的布局中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王权。他曾在此俯瞰整个亚龙河谷，将琼杰定为王权的基石。
1: 那么为什么当时历代占卜要把六座宫殿的那个位置要建在这个山上，因为它有易守难攻的这个地理位置。
0: 如今当人们站在青瓦达兹之巅，目光所及除了山川的壮丽，最撼动人心的还有山脚下那片巨大的沉默，它们便是藏王墓。
1: 整个藏王陵群的话，是公元6世纪至九世纪历代藏王的墓葬群，也是西藏土葬时期最具代表的一个墓葬群。

0: 这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历史的隆起。巨大的墓冢如同刻在大地上的古老密码，依山傍水，静静地横卧了1300多个春秋。
1: 目前发现有23座墓，确定墓主的有17座墓。那么整个藏王陵群的话，它是分东西两个陵区。现在我们在西陵区这边，因为西边的话就是琼结河谷中心的位置，包括我们藏姆松赞干部的墓，就是在琼结河谷最中心的位置。
0: 陵墓封土平面接近方形，顶小底大，呈覆斗状。墓顶长95米，宽67米，墓地长130米，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无论是规模之大，还是独坐河边的特殊位置，都能说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
1: 那么我们站到藏王松赞干部的墓顶上之后呢，就来一同感受一下河尾地理密码。那么整个藏王墓群背神山，面圣水，背靠着木惹山，那么西藏的八大神山之一。面圣水在木惹山后面呢，有山南的第一大雪山雅拉香布雪山，雪山的水融化之后就会流进琼结河，就说神山圣水的这个写照。
0: 在世俗的理解中，陵墓是生命的终点，但在吐蕃王朝的精神世界里，伟大的赞普从未真正离开。于是后人在其安息之地的最高点建造了松赞拉康。
1: 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红房子呀，以前都是守墓人居住的地方。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松赞拉康也经历了变化，由最初的守墓居所演变成了后来人们祈福的地方。

松赞拉康内的这组塑像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历史图景。位居中央的松赞干布展现的是吐蕃王朝的强大根基，而身旁的文成公主则代表着一次影响深远的联姻。通过这场联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药典籍和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输入雪域高原，对吐蕃社会的发展产

0: 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足以彪炳千秋的功业，都属于一位年仅34岁就过世的年轻人。松赞干布在1300多年前推动的文明交流，在今天依然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脚步，延续着它的回响。当游客们怀着好奇与敬仰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他们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视角，他们带走的是对西藏文明的深刻印象。这条始于吐蕃无形的文明交流之路上，流通的不再仅仅是丝绸、佛经、工艺，更是思想、事业与友谊。它证明了真正伟大的历史遗产从不是封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全世界共鸣的活态文明。此人拉姆递向游客手中的旅游宣传册，仿佛是一座微缩的文化桥梁。琼姐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历史在原地沉默，而是希望将这些璀璨的文明密码转化为世界能够读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故事。
1: 我在文旅局是从2017年一直就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之余，在兼职这个导游讲解的任务，然后每次到顶上然后去讲这些历代藏文墓群的历史，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自豪。
0: 如果说松赞干布的墓讲的是一个王朝如何强势崛起的故事，那么不远处位于东区的赤德松赞墓，则为我们揭示了吐蕃王朝从崛起到鼎盛的伟大延续与开拓。当我们从松赞干布墓走向赤德松赞墓，这段不远的路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跨越了整整7代人的时光。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第32代赞普，而赤德松赞则已是第39代赞普。这个数字的变迁在诉说着一个宏大而严峻的事实，任何伟大的开创都需要漫长的坚守。
1: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碑呢，是赤德松赞的这个墓碑，然后它通高是8米，碑身高7米，上刻古藏文，主要记录了这位赞普一生的这个丰功伟绩。
0: 千年风雨侵蚀了碑石的棱角，却让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更显珍贵。
1: 然后碑座是个席，也就是乌龟的这个身子。然后碑墨上呢有什么呢？就是说有仙女飞天的这些图案。这个墓碑的上面的雕刻也是工艺是非常的精美绝伦，跟唐朝当时的雕刻艺术特点是非常的相似，表明当时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的频繁。
0: 石碑静默，却讲述着千年前一个王朝最为激荡的盛世华章。
1: 在墓前面立碑也是当时那个土葬形制这一块的话，也就是唐蕃护鉴，那墓碑前面就会有立碑的这种习俗。
0: 强大王权与巨大陵墓的重合应当不是偶然。一方面，赞普们受到唐汉地厚葬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

赞普们相信，凭借坚固的堡垒和规模宏大的陵墓群，琼杰在历史中将不会被遗忘。在琼杰的藏王墓群，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名字相近的遗迹，赤德松赞墓与赤松德赞济公碑。他们虽同属吐蕃王朝，却诉说着不同时代、不同主角的故事。赤德松赞墓让我们看到王权如何被安放和纪念，而赤松德赞济公碑则让我们直接读到一个王朝在最鼎盛时期想要被后世铭记的辉煌。碑上密布的古藏文如同一位永不疲倦的史官，详细记录着这位吐蕃中兴之主开疆拓土、弘扬藏传佛教的赫赫功绩。

0: 石碑记录的是历史的结论，而历史本身却充满了过程与证明。谁能想到，近千年后，在这片诞生了石碑的同一片山水之间，在琼结河谷的另一端，历史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位书写者，他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1: 五世达赖的话是十七世纪西藏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敢丹颇昌政权的亲历者之一。然后他生于1617年琼结县学村。
0: 他不仅是一位深受琼结历史滋养的学者，更是一位意图理清西藏千年脉络的历史学家。

0: 在他的故居里，最抢眼的就是墙上精心绘制的壁画。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部以斑斓色彩书写的传记，记录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
1: 中间的这个壁画呢，就讲述的是1651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清朝顺治帝的一个历史场景。手持法轮代表的是政教合一，这正是他与其他达赖不同的一个标识。

0: 这次历史性会晤获得了朝廷空前隆重的接待与正式册封，它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一种全新的稳固关系的正式确立。
1: 然后这一面主要是讲述的是五世达赖在返藏途中，各贵族首领啊、高僧活佛呀前来朝拜他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他让我们看到一位从穷劫走出的智者如何以其深远的政治远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此后数百年的稳定格局。
1: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布达拉宫哈，然后就是说是布达拉宫这个红宫部分的话，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的。然后这底下就是建设布达拉宫红宫部分竣工之后的，就是群众在这个欢歌载舞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画定格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而这座建筑本身则承载着他日常的生活与思考。当我们的目光从墙上的史诗移开，开始审视这间故居的格局与功能，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阿旺洛桑嘉措便浮现出来。
1: 那么整个五世达赖故居的一个结构是，它是一个三层的藏式建筑，呈回字形，就中间就有个天井小院。
0: 东侧的经堂梵香犹在，是他与千年智慧对话的静思之所；西隅的书房，那部影响深远的《西藏王臣记》便诞生于此；而居中的议事厅，是运筹帷幄之所。见证着政教大计的酝酿与决断。建筑的布局本身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他将宏大的政治抱负、深邃的学术追求与个人的精神修为，严谨而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内。
2: 第二次过来西藏吧，第一次到穷劫县过来，我觉得终于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漂亮，值得大家过来。
0: 从壁画到建筑，我们完成了一次从阅读他的传奇到走进他的日常的转变。每一处结构、每一个房间的功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伟大的理想，正是从最朴素的日常中孕育而生。

从这间孕育思想与智慧的古居走出，我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山川。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间，另一座建筑群静静矗立，它就是平若庄园。如果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故居代表着精神的引领与历史的书写，那么平若庄园则展现了支撑这片土地的现实根基与世俗秩序

这里是200多年前贵族权力的真实写照，是管理田产、组织生产、征收赋税的中心枢纽。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用一道道田垄、一册册账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平若庄园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曾经那些关于土地、财富与世俗权力的往事。平若庄园位于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米莫沟口山岩上。平若是西藏噶夏四品族官次仁甘丹的房名，也是该贵族主要庄园的简称。庄园建筑群由主楼、群房、庄园的林卡等共同构成。平若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缩影，窝棚、马厩、粮仓等一应俱全。整个建筑用石块砌筑墙体，庄园主体为三层，是当时加麻一带最高的民间建筑。平若庄园这座雄居琼结河谷的古老建筑，真实地诉说着当时王权的根基。它用厚达数米的石砌高墙，诉说着贵族阶层的财富与防御，用居高临下的选址布局，彰显着对土地与资源

0: 的绝对掌控。用主楼与附属建筑的鲜明对比，刻画着森严的社会等级。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吐蕃社会结构的立体图谱，是扎根于世俗的权力运作。管理田产，征收赋税，支配劳力，以最现实的方式维系着王国的运转。然而，在琼杰这片充满谜题的土地上，一把钥匙往往通向另一道门扉。当我们还在沉思平若庄园的管理智慧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酒香已从河谷的下一个拐角处飘来。
1: 琼杰是个镇，给的你们个村，路街的路杆开始纠结，你第几学都是把啥路墙设的路线？我做单位嘛，让给的你墙让路也给的不呢？墙路街，
2: 那你们
1: 你墙路街，你开始的你可以第几个你是蛮纠结？这墙得咱们大都在干，这气着不？
0: 墙清酒，除了岁月的醇香，还飘荡着一缕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据史料记载，松散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曾一同回到琼杰祭祀祖先。期间，文成公主把从中原带来的酿酒曲种与改良技艺赠予当地。
2: 文成公主用当地颗粒饱满的黑青稞，用甘甜的泉水，就是用内地的一个富士发酵酿酒法，结合当地的一个酿酒技艺，酿制出了西藏的一个经过改良后的第一个青稞酒。所以就是说，强青强青，其实这个名字是青稞酒故乡的意思。
0: 文成公主如同一位文明的播种者，将长安的智慧融入高原的青稞。自此，原本质朴的高原九里，在记忆的交融中，生化出更为醇厚、干烈的风味。这被后人视为强青酒的雏形。一杯强青酒承载的是飘散千年的风味与民间记忆的传承，而另一座与之同名的历史丰碑强青庄园正静默矗立，铭刻着明清时期贵族阶层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智慧。
2: 每当就是游玩庄园也好，每当来到庄园，对我的感受是，它给我这种穿梭于历史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就说是，历史年份也蛮久的。
0: 关于庄园的建造年代缺乏准确记载。先可考证的庄园第一代主人古仲为西藏噶夏官员，第二代主人为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强亲强巴土旺及其兄弟，中年后的强亲强巴土旺成为了著名医学家，在门兹康创办初期为学校的医学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2: 现如今，它也有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些元素，弄了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这个馆，然后是新时代与这个历史的这个结合的这种感受，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强的。
0: 这座古老的庄园在今天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曾经只是贵族的深宅大院，如今向每一位访客敞开怀抱。这里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文化的课堂；不再是封闭的私域，而是共享的空间。古老的建筑智慧与现代的展陈理念再次相遇，让文化遗产从被瞻仰的标本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活态存在。

0: 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

0: 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老大，请翻供吧。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呀，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
0: 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0: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二二八枪击事件？那就是高晓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2: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

0: 这样，找几个兄弟。话，找两个信得过的人，事儿办。
1: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见吗？哎呦，老哥，胡说。
2: 王丽，
3: 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啊，
2: 我在呢。没出去玩？啊，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知道，跟我妈说。走了啊，出去啊！嗯，来办公室的时候。哎，阿泰，
3: 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2: 那可贵了，成哥，你真舍得花钱。
3: 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
2: 你给我找着，到时候见你骑两天。真的？那枪，就玩了。你有枪干嘛？哎，
3: 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2: 拿去。车。
3: 哎呀，帮我问问吧。
4: 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3: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陆寒。
4: 这件事情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小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3: 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5: 赵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
6: 尝一尝呢。
5: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Hong Kong 嘛，太 小 啦，很难做大啦。
6: 所以呢，想在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您客气
5: 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拖累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学结构。
3: 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你肯定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搞几枪谈公平的，凭什么呢？

0: 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知道，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

0: 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武的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了，打你！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老板，悄悄吃啦！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再哄哄月饼给你吃啦。对了，我是腐烂人。
1: 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起，所以你恨他？
3: 不是。
2: 那为什么？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你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的。
1: 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乱说话了吧？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向我回家。
0: 哪家公司啊？
4: 沙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还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过奖。
0: 那别的那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这一定去的。
4: 那去吧。
5: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你啊？
6: 随便。
5: 好。妈，他问的什么呀？
7: 没事，问你什么事儿？
8: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9: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7: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8: 谢谢嫂子。
7: 慢走慢走啊。
8: 谢谢嫂子。
7: 下次再来啊。
8: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9: 你要干嘛？
8: 我干他去。
9: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
8: 二，开
3: 车了，走走走走，
4: 把人弄上。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7: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7: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7: 那以前你说什么呢？
3: 我说，小程跟他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7: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程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以为他当爹的样子吗？
3: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7: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0: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7: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哦哦哦，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
2: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2: 嗯。
4: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
6: 高小晨，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6: 去哪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绅士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1: 嗯，
0: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现在过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0: 应该还在庆功宴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0: 好，
1: 你去，快去。

0: 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
1: 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
0: 我，回去收拾。
1: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1: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1: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1: 你说什么？

0: 把外套脱一下。哎，不用。小鞠，来，高总。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1: 高。

0: 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0: 这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
2: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0: 任凭处置。
1: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金海的正下面烟。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3: 我想报仇。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金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4: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5: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也要带上小陈。
6: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7: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8: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0: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1: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拆了。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的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日，23时40分。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满满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1: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
0: 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2: 马上把高小春控制起来。是。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3: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让开。
4: 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5: 我是李总。

0: 贾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转走了，哥，你在听吗？啊，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1: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2: 高浩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0: 下贼难防。
1: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想同志留下来的。
2: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1: 是。
2: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1: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3: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1: 不好意思，
2: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
4: 没办法，职业使然。
2: 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1: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2: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2: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了？
1: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2: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1: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你二位。
2: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青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5: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9: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10: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9: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9: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毕竟是省道。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2: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9: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7: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大，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4: 你想要什么？
3: 徐荣他的回复，原件交给您。
5: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6: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5: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6: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5: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6: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5: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6: 嘿，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5: 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6: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4: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6: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4: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1: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啊。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1: 动手。
0: 是。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0: 宋总，啊，你拿什么呢？
1: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0: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1: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0: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陷的情况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1: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1: 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偷了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送书啊，帮我送书。
0: 我知道了，就您先起来，您看您在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您坐，您是不是指纹上我了？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在这儿，没有备份。这没有备份。哎，怎么说？我爸说了，再让我信任别人，信息怎么说？哎，有一个重大情况，二叔就让我当面向您汇报。什么情况？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纸上告示下来。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1: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1: 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分享这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快来，你快来。

0: 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

0: 正好我问你一下，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这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将天地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

0: 你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不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别动！别动！
2: 阿信，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0: 我女儿呢？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瑶瑶，瑶瑶，爸，瑶瑶，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啊。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女儿啊！你要我怎么办？
0: 怎么了，瑶瑶？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卒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点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0: 是吗？那指导组把跟墙上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堵下了。嗯，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1: 小婉，您呢？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0: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2: 领导，
0: 小王。

0: 再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对。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的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1: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建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建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青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3: 都是蒋天叫我撒的。遗体在哪？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河床坑。
2: 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随着谭思言、鹿晗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
4: 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荣、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 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94条、第293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5: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

0: 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1: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0: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1: 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0: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高兴想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1: 你会的。
0: 对，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家龙堂兄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贤，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0: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走啊。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0: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0: 很多无辜的人牺牲，青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遐想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
1: 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0: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
1: 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
0: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1: 那当然，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
0: 我能陪儿子多久啊？好，好啊！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
1: 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0: 叔，您好好吃饭。 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红烧肉。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是真的，小妹，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梦一样的。
0: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1: 小妹，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0: 这不是拖累，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事上，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

0: 天哥，有长进呐！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1: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0: 怎么来找我呀？
1: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0: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1: 有你这话值了。<笑>
0: 天哥，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什么事儿？
1: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0: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0: 行。
2: 那我就谢谢天哥。哎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2: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3: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
2: 一定要好好珍惜。
4: 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5: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

0: 啊，知道吗？
1: 知道了，姐。
2: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在上，你放心，有我在。啊，你就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
1: 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1: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0: 我这是冷静。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黄军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你。妹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黄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3: 我呀，对那风波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打你，真出人头地。放心吧，春生。
1: 行，红娟，
4: 哥，
1: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4: 哥，我记住了。
1: 哎，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来，咱们军营见。
5: 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
4: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1: 行了，保重。走了。
4: 保重，
1: 保重啊，同志。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万雷，第二名赵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哎呀，你这袜子能不能洗洗啊？那顶风都能撅成一大跟头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1: 没长眼啊！你说谁没长眼？董辉上外面找死！欺负人是吧？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那现在呢？你够不得了，断了你这根啊！
2: 干嘛？
1: 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
2: 夏宝，不是我说啊。 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金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歇歇去啊。
1: 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是军容军纪评比了。
2: 我告诉你啊，有劲儿，
3: 留到训练场上使劲。
4: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块拖后腿的，成绩再好能怎么样？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赢咱们进精兵班。
1: 什么精兵班？
3: 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

0: 事。
1: 加油！

0: 都来，你有本事给我比单说杠。
1: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0: 吹吧你就。走。
2: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项项比拼，请指示。
3: 批准。全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4: 是。
3: 全都要。小组蹲。起步走。
5: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0: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
6: 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5: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6: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5: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6: 谢谢连长。
3: 立定，将有蹲。
7: 赵班长，
3: 走。
8: 班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9: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8: 你懂什么呀？
0: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10: 不应该啊。我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0: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谁用刺刀啊？
5: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11: 排长好。
6: 你好。
0: 哥儿，请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官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8: 得，就看你的了。
11: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8: 继续。
11: 是。小春生，
12: 到。
11: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2: 是。

0: 仙女给你打鸡血了啊！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1: 正好，过一阵儿新兵威问演出，
2: 你看就能见着了。
1: 红玲，我……
3: 红玲，
1: 黄团长叫你。
3: 哦，来了。
1: 我马上叫，我得走了。
3: 行，你快忙去吧。
2: 嗯，注意身体。
4: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哎，
5: 大意了。
6: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5: 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1: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7: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1: 不行，我肖顺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6: 顺生，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

0: 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1: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啊。
0: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2: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3: 好，
4: 好，
3: 好，
4: 肖春生，
5: 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2: 行，去一趟啊。
6: 报告，
2: 叶排长。
4: 春生，快进来。跟我还这么生分？
6: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4: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
2: 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
6: 瘦了，哟，壮了，
2: 还黑了不少。
4: 三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
6: 哎。
4: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6: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4: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6: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4: 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
6: 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4: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6: 还没见着呢，
4: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备份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2: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4: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2: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4: 嗨，
2: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4: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2: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4: 还是谢谢你。
2: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2: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4: 啊，行。
2: 回来。

管弦乐队演奏《我的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伶。

0: 红莲啊，
1: 方才
0: 辣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檀，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给我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嗯
2: 嗯，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你干嘛？
3: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
1: 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2: 我又没说不高兴。
1: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小林，小林，小林，排长。
1: 杨某，
2: 到。
1: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2: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
1: 你们来太突然了。
3: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2: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杨某，
0: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2: 报告班长，
0: 报告。
1: 钱阳毛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事军纪，请班长放心。
2: 报告排长，钱阳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阳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
4: 孟金柱，
2: 你笑什么？
4: 报告班长，我不服。

0: 你有什么不服？你叫孟金柱，是。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
1: 孟金柱，
2: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
1: 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
2: 据我所知，排长同志的父亲同样是。
0: 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但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 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2: 排长同志说的对，同样。 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3: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
1: 我和排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0: 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应该向排长道歉。钱阿蒙，
4: 到。
0: 50个俯卧撑。
4: 啊？
0: 内无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4: 我也没说啥呀。
0: 100个。
4: 是。
0: 你们要记住。 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5: 是。

0: 燕秋，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肖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是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啊，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1: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的，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

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这里是藏文明的发祥地，青瓦达孜山巅诉说着那些往昔辉煌。藏王墓群封存了多少秘密？五世达赖故居的壁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古老庄园中又见证了哪些文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藏园回声》。

0: 在西藏的山南，雅龙河谷的腹地，有一座被时光浸透的古城——琼结。这里是藏王的故里，是吐蕃王朝的龙兴之地。千年的风吹过青瓦达孜的山巅，仿佛仍在低语着那些属于赞普们的英雄史诗。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琼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读一个民族血脉中传承的密码。
1: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山呢，叫青瓦达孜山，在吐蕃王朝时期，有第九代藏卜到第十五代藏卜，先后建了像云布拉堪一样的六座宫殿。
0: 这六座宫殿分别是达孜、郭孜、羊孜、赤孜、孜母琼结和赤孜邦都，被称为青瓦达孜六宫。
1: 在这个六座宫殿的松赞干部的祖辈们依土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后期才把都城迁到了拉萨。
0: 我们站在这座被誉为吐蕃摇篮的青瓦达孜山上，早已听不见当年的号角，但却能从这山势与残迹的布局中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王权。他曾在此俯瞰整个雅龙河谷，将琼结定为王权的基石。
1: 那么为什么当时历代藏卜要把六座宫殿的那个位置要建在这个山上，因为它有易守难攻的这个地理位置。
0: 如今，当人们站在青瓦达孜之巅，目光所及，除了山川的壮丽，最撼动人心的，还有山脚下那片巨大的沉默，它们便是藏王墓。
1: 整个藏王陵群的话，是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历代藏王的墓葬群，也是西藏土葬时期最具代表的一个墓葬群。

0: 这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历史的隆起。巨大的墓冢如同刻在大地上的古老密码，依山傍水，静静地横卧了1300多个春秋。
1: 目前发现有23座墓，确定墓主的有17座墓。那么整个藏王陵群的话，它是分东西两个陵区。现在我们在西陵区这边，因为西边的话就是琼结河谷中心的位置，包括我们藏族松赞干部的墓，就是在琼结河谷最中心的位置。

0: 木封土平面接近方形，顶小底大，呈覆斗状。墓顶长95米，宽67米，墓地长130米，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无论是规模之大，还是独坐河边的特殊位置，都能说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
1: 我们站到藏王松赞干布的墓顶上之后呢，就来一同感受一下河尾地理密码。那么整个藏王墓群背神山，面圣水，背靠着木惹山，那么西藏的八大神山之一。面圣水在木惹山后面呢，有山南的第一大雪山雅拉桑布雪山，雪山的水融化之后就会流经琼结河，就说神山圣水的这个写照。
0: 在世俗的理解中，陵墓是生命的终点，但在吐蕃王朝的精神世界里，伟大的赞普从未真正离开。于是后人在其安息之地的最高点建造了松赞拉康。
1: 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红房子呀，以前都是守墓人居住的地方。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松赞拉康也经历了变化，由最初的守墓居所演变成了后来人们祈福的地方。

松赞拉康内的这组塑像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历史图景。位居中央的松赞干布展现的是吐蕃王朝的强大根基，而身旁的文成公主则代表着一次影响深远的联姻。通过这场联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药典籍和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输入雪域高原，对吐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足以彪炳千秋的功业都属于一位年仅34岁就过世的年轻人。松赞干布在1300多年前推动的文明交流，在今天依然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脚步延续着他的回响。当游客们怀着好奇与敬仰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他们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视角，他们带走的是对西藏文明的深刻印象。这条始于吐蕃无形的文明交流之路上，流通的不再仅仅是丝绸、佛经、工艺，更是思想、事业与友谊。它证明了真正伟大的历史遗产从不是封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全世界共鸣的活态文明。此人拉姆递向游客手中的旅游宣传册，仿佛是一座微缩的文化桥梁。琼姐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历史在原地沉默，而是希望将这些璀璨的文明密码转化为世界能够读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故事。

0: 我在文旅局是从2017年一直就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之余，在兼职这个导游讲解的任务，然后每次到顶上，然后去讲这些历代藏文墓群的历史，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自豪。
1: 如果说松赞干布的墓讲的是一个王朝如何强势崛起的故事，那么不远处位于东区的赤德松赞墓则为我们揭示了吐蕃王朝从崛起到鼎盛的伟大延续与开拓。当我们从松赞干布墓走向赤德松赞墓，这段不远的路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跨越了整整七代人的时光。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第32代赞普，而赤德松赞则已是第39代赞普。这个数字的变迁在诉说着一个宏大而严峻的事实，任何伟大的开创都需要漫长的坚守。
0: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碑呢，是赤德松赞的这个墓碑，然后它通高是8米，碑身高7米，上刻古藏文，主要记录了这位赞普一生的这个丰功伟绩。
1: 千年风雨侵蚀了碑石的棱角，却让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更显珍贵。
0: 然后碑座是个席，也就是乌龟的这个身子。然后碑墨上呢有什么呢？就是说有仙女飞天的这些图案。这个墓碑的上面的雕刻也是工艺是非常的精美绝伦，跟唐朝当时的雕刻艺术特点是非常的相似，表明当时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的频繁。
1: 石碑静默，却讲述着千年前一个王朝最为激荡的盛世华章。
0: 在墓前面立碑也是当时那个土葬形制这一块的话，也就是唐蕃互鉴，那墓碑前面就会有立碑的这种习俗。
1: 强大王权与巨大陵墓的重合应当不是偶然，一方面赞普们受到唐汉帝后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赞普们相信凭借坚固的堡垒和规模宏大的陵墓群，琼结在历史中将不会被遗忘。在琼结的藏王墓群，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名字相近的遗迹，赤德松赞墓与赤松德赞济公碑。他们虽同属吐蕃王朝，却诉说着不同时代、不同主角的故事。赤德松赞墓让我们看到王权如何被安放和纪念，而赤松德赞济公碑则让我们直接读到一个王朝在最鼎盛时期想要被后世铭记的辉煌。碑上密布的古藏文如同一位永不疲倦的史官，详细记录着这位吐蕃中兴之主开疆拓土、弘扬藏传佛教的赫赫功绩。

0: 石碑记录的是历史的结论，而历史本身却充满了过程与证明。谁能想到，近千年后，在这片诞生了石碑的同一片山水之间，在琼结河谷的另一端，历史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位书写者，他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1: 五世达赖的话是十七世纪西藏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敢丹颇昌政权的亲历者之一，然后他

0: 生于1617年春田县学村。
1: 他不仅是一位深受琼杰历史滋养的学者，更是一位意图理清西藏千年脉络的历史学家。

0: 在他的故居里，最抢眼的就是墙上精心绘制的壁画。它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部以斑斓色彩书写的传记，记录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
1: 中间的这个壁画呢，就讲述的是1651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清朝顺治帝的一个历史场景。手持法轮代表的是政教合一，这正是他与其他达赖不同的一个标识。

0: 这次历史性会晤获得了朝廷空前隆重的接待与正式册封，它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一种全新的稳固关系的正式确立。
1: 然后这一面主要是讲述的是五世达赖在返藏途中，各贵族首领啊、高僧活佛呀前来朝拜他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他让我们看到一位从穷劫走出的智者如何以其深远的政治远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此后数百年的稳定格局。
1: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布达拉宫哈，然后就说是布达拉宫这个红宫部分的话，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的。然后这底下就是建设布达拉宫红宫部分竣工之后的，就是群众在这个欢歌载舞的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0: 画定格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而这座建筑本身则承载着他日常的生活与思考。当我们的目光从墙上的史诗移开，开始审视这间故居的格局与功能，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阿旺洛桑嘉措便浮现出来。
1: 那么整个五世达赖故居的一个结构是，它是一个三层的藏式建筑，呈回字形，就中间就有个天井小院。
0: 东侧的经堂梵香犹在，是他与千年智慧对话的静思之所；西隅的书房，那部影响深远的《西藏王臣记》便诞生于此；而居中的议事厅，是运筹帷幄之所。见证着政教大计的酝酿与决断。建筑的布局本身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他将宏大的政治抱负、深邃的学术追求与个人的精神修为，严谨而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内。
2: 第二次过来西藏吧，第一次到琼结县过来，我觉得终于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漂亮，值得大家过来。
0: 从壁画到建筑，我们完成了一次从阅读它的传奇到走进它的日常的转变。每一处结构、每一个房间的功能，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伟大的理想，正是从最朴素的日常中孕育而生。

更广阔的山川。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间，另一座建筑群静静矗立，它就是平若庄园。如果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故居代表着精神的引领与历史的书写，那么平若庄园则展现了支撑这片土地的现实根基与世俗秩序，

0: 这里是200多年前贵族权力的真实写照，是管理田产、组织生产、征收赋税的中心枢纽。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用一道道田垄、一册册账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平若庄园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曾经那些关于土地、财富与世俗权力的往事。平若庄园位于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米莫沟口山岩上。平若是西藏噶夏四品族官次仁甘丹的房名，也是该贵族主要庄园的简称。庄园建筑群由主楼、群房、庄园的林卡等共同构成。平若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缩影，窝棚、马厩、粮仓等一应俱全。整个建筑用石块砌筑墙体，庄园主体为三层，是当时加麻一带最高的民间建筑。平若庄园这所雄居琼结河谷的古老建筑，真实地诉说着当时王权的根基。它用厚达数米的石砌高墙，诉说着贵族阶层的财富与防御，用居高临下的选址布局，彰显着对土地与资源的绝对掌控，用主楼与附属建筑的鲜明对比，刻画着森严的社会等级。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吐蕃社会结构的立体图谱，是扎根于世俗的权力运作。管理田产、征收赋税、支配劳力，以最现实的方式维系着王国的运转。然而，在琼结这片充满谜题的土地上，一把钥匙往往通向另一道门扉。当我们还在沉思平若庄园的管理智慧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酒香已从河谷的下一个拐角处飘来。
1: 前几时个站给的你们个墙路街的路干可就纠结你第几学都是把啥路墙设的路线我做单位嘛让给的你墙让路也给的不你墙路街
2: 我是想你们你不是
1: 你墙路街得开始的你可以第几个你是买纠结你墙得咱们大都在干这提着我
0: 墙清酒，除了岁月的醇香，还飘荡着一缕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据史料记载，松散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曾一同回到琼结祭祀祖先。期间，文成公主把从中原带来的酿酒曲种与改良技艺赠予当地。
2: 文成公主用当地颗粒饱满的黑青稞，用甘甜的泉水，就是用内地的一个复式发酵酿酒法，结合当地的一个酿酒技艺，酿制出了西藏的一个经过

0: 改良后的第一个青稞酒，所以就是说强亲强亲，其实这个名字是青稞酒故乡的意思。
1: 文成公主如同一位文明的播种者，将长安的智慧融入高原的青稞。自此，原本质朴的高原九里，在记忆的交融中，生化出更为醇厚、干烈的风味。这被后人视为强亲酒的雏形。一杯强亲酒承载的是飘散千年的风味与民间技艺的传承，而另一座与之同名的历史丰碑强亲庄园正静默矗立，铭刻着明清时期贵族阶层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智慧。
0: 每当就是游玩庄园也好，每当来到庄园，对我的感受是，它给我这种穿梭于历史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就说是，历史年份也蛮久的。
1: 关于庄园的建造年代缺乏准确记载，先可考证的庄园第一代主人古仲为西藏噶夏官员，第二代主人为出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强亲强巴土旺及其兄弟，中年后的强亲强巴土旺成为了著名医学家，在门子康创办初期为学校的医学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0: 现如今它也有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些元素，弄了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验的这个馆，然后是新时代与这个历史的这个结合的这种感受，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强的。
1: 这座古老的庄园在今天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曾经只是贵族的深宅大院，如今向每一位访客敞开怀抱。这里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文化的课堂；不再是封闭的私域，而是共享的空间。古老的建筑智慧与现代的展陈理念再次相遇，让文化遗产从被瞻仰的标本，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活态存在。强亲庄园的转型，正是一条让历史与当代生活美好相遇的创新之路。它告诉我们，最好的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它融入今天的生活。在每一次体验，每一道专注目光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的脚步渐缓，琼结的千年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收拢。从藏王墓的宏大封土，到青瓦达孜山的古老宫阙；从平若庄园的土地密码，到强亲庄园的文明印记，这些历史的见证，共同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辉煌过往。而今，历史的回响并未消散，它们化作新时代的脉搏，在每一颗被触动的心灵中传承。琼结的故事，犹如雅龙河水，奔流前行，生生不息。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会按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

0: 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1: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4: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5: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吴大商，
1: 走。
0: 吴大商，
2: 熊二，二哥，哎，
1: 大商，
3: 哎，
1: 别，
3: 哎呀，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我踩死他了，哎
1: 呀，胡总，你跟大人呢，走来，
2: 别动，哎，这么大枪是自己人的，
1: 站好，
2: 别老动，先放下，
1: 站好，干什么？谁老的？
2: 拿枪指着自己人是吧？
1: 放下！
2: 我跟你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他叫胡彩桑。
1: 你谁啊？
2: 我是78师232团的炮兵排长，熊二炮。
1: 什么熊二狗二的呀？
2: 我跟你说，我的人，我的兄弟，你给放，
1: 跟国民党军官称兄道弟。他不是逃兵，就是奸细，绑了！
2: 哎，哥，我认识他，我认识他。
1: 哎，
2: 咋兵咋们的
1: 说
2: 他？
1: 你
2: 怎么这么做的？
1: 干龙，
2: 不认识他，你没完！我告诉你，
1: 干龙，
2: 跟你没完！
1: 跪下！
4: 二哥，你说你回老家都就不该管。陪我一起把命丢的，
0: 可不是吗？啊，碰见你就是倒霉事儿。
2: 哥，我真的是对不起。
0: 行了，死怕个啥呀？咱18年后照样是条好汉。再说了，咱这黄泉路上还算有个伴儿，是吧？

0: 们俩死到临头了，瞎嘀咕什么呀？
1: 这都要死个球了，还不让人嘀咕嘀咕？
0: 要死了都这么横，真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啊！你们俩我都查清楚了，跟着国民党顽固派吴富贵没干啥好事，手上都沾了红军的血，尤其是你熊二炮，混进了革命的队伍里，这样的人必须入京。
1: 老子不是混进来的，听好了啊，老子是你们232团团长韩先楚给请过来的。哎，杀了老子不经过他的同意，你们得想想后果。
0: 少拉韩先楚吓唬人，不挖不知道，一挖一大跳啊，又挖出一条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大鱼。今天我就杀了你，再去找他韩先楚。
2: 不用找了。
0: 干什么？
2: 把人给我放了。
1: 团长，
0: 这里的351师里边有枪杆子，准备前行。
2: 我看谁砍，
3: 你用手。
2: 我看谁敢胡来。
0: 放手。
2: 这位是鼎鼎大名的贺敬年，贺师长吧？
4: 嗯，
2: 师长好。
4: 你就是刘副军团长夸赞的旋风小子韩先楚？
2: 不敢当，232团团长韩先楚。
4: 敢当个81师来，老人。好，有股子蛮劲儿。报告科长。
0: 到。
4: 发人。
0: 师长，这两个人是反革命，尤其是这个熊二，跟俘虏称兄道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4: 啰嗦个甚，反革命那也是他78师的事儿。放人。
0: 是。放人。
5: 给我放。来，给我解开。
4: 韩先楚，
2: 二道，
4: 你的面子呢给你了，人你可以领走，但是回去以后要好好教育。
2: 是是是，首长放心。
5: 解开
2: 解开解开。哎，小弟。他不能死。少废话，杀不杀那是人家81师的事儿。师长，是这样，那个怂人呢跟25军呢有些渊源，这样吧，我去跟徐海东军团长汇报一下啊，您再杀不迟。
4: 甚乱七八糟的啊，怎么又扯出军团长来了？
2: 不是，事关重大，我怕首长怪罪啊。
4: 行行，报告科长。
0: 走，
4: 把这些俘虏押起来，回头再说。
6: 啰嗦个甚，执行命令。
0: 是，带走。
2: 感谢师长。那个马是我，马是我。
4: 来，帮给他，
2: 包给我。
4: 走。

0: 你小子慢点。
1: 哎，跑什么跑？倒霉蛋，让你回家看老娘，脑袋差点掉了吧？这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割了就长不出来了。
2: 是，我知道，那不是碰见那个胡彩桑了吗？团长，你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说那个胡彩桑是搞电台的？
2: 啊，对啊，他就是电台专家，说文明点吧，是通信专业专家。
1: 你别跟我说什么专家，你就告诉我他能干什么吧。啊，
3: 他是日本士官，通信专业毕业，啊，收电报、发电报、组装、监听、破译密电码，顶级的。
2: 破译什么？
3: 破译密电码。哦，这么说吧，团长，
2: 你要给我们的徐军团长要发送电报，
3: 他从中间呢把这个密电码一截获，你说什么他都一清二楚，
0: 那不是个大人才吗？
3: 那可不是吗？
1: 二炮啊，你看咱们红军现在装备是越来越好了，从师部到各个团都有电台了，可是这个电台人才是奇缺呀。
0: 如果把这个胡什么桑啊，
3: 胡彩桑
0: 参加咱们红军，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2: 那是我兄弟没问题，但人家现在是81师的俘虏，
3: 你得想办法先把人家捞出来吧。啊，
1: 这个办法倒是有啊，不过二炮，可能你得放点血啊。
2: 放什么血？

0: 21师跟咱们能比吗？咱们一路打过来，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什么武器没见过？81师穷得叮当响啊！
1: 团长，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手上炮还富裕吗？
1: 你不是让我拿两门炮去换虎胆枪吗？
0: 两门炮恐怕不行。
1: 那得多少啊？
0: 我觉得最少得
2: 4门。
1: 不行，那绝对不行。
0: 不是你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吗？
1: 你这是割我的肉，不行。
0: 你舍不得本钱，你怎么能赚得到人才呢？你说你行不行吧？
1: 不行，绝对不行。
0: 好，那你要是不愿意，那咱们呢？咱们到此为止啊！以后你永远别叫我兄弟。
3: 走。
0: 不是团长，你干嘛去？
4: 不是，团长，
0: 你回家看老娘吧你！我看你还不如孟老抠。
4: 走。
5: 刚才，我已经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给大家宣讲清楚了，啊，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我们热烈欢迎。想回家的，我们也绝不阻拦。啊，现在参加红军的站到这边，回家的站到这边。
0: 吁！胡彩桑，胡彩桑还在吗？
5: 在。哈哈。韩先楚，
0: 报告师长，78师232团团长韩先楚前来拜见。
5: 韩先楚，你当啊81师有事儿啊？哎，站住！韩先楚，你要干啥？
6: 不是，师长，这个怂人我还是得带走啊。
5: 他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韩团长3番5次到我81师来要人？
0: 他反正是要回家了，你就让我带走呗。
5: 出了问题你负责。
0: 报告师长，我保证不出问题。
6: 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啊？
1: 哎，你敢出来？
6: 干啥？
5: 迫击炮？你送我一门迫击炮？
0: 你也太小看我韩先楚了。
5: 哎呀，哥的神呐！这都是送哪的？
0: 人让我带走，4门炮全部给81师。哎呀，好不好？哎呀，
5: 好，
0: 今儿这么定了啊！哎呀，走了，
5: 班长。一个俘虏，至于你这么大动干戈，送我礼物，还让徐海东军团长给我打电话，哼，我得琢磨琢磨。
0: 我说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啊！你说你首长，你不能赖皮是吧？行，就这样，就这样啊！哎，
5: 哦，真有趣，臭小子！
7: 现在这个区域的基本配属情况就是这样。有一件事啊。这个韩先楚前段时间跑到81师去了，他用4门炮换了一个俘虏回来，这件事惊动了78和81两个师。
8: 这件事我知道，为了这个胡彩桑，他还专门求我给贺锦年打了电话。是啊，爱才惜才方能打胜仗嘛。
7: 是啊，这样的人才哪支部队不需要？我倒是有个想法，咱们等中央进到陕北之后，马上向中央建议。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干部。革命嘛，没有人才哪行啊？嗯，
8: 韩先楚建议啊，把胡彩桑安排到232团的电台当副台长。还有，232团的那个炮兵排已经有10几门炮，50-60人了。韩先楚建议把它改为一个连，连长就有凶2炮大人，你看怎么样？
9: 通知78师，马上传达我们的意见，抓紧办，别拖沓。
10: 是。
7: 你们看啊，现在韩先楚手底下有一个敢打敢冲的关雎州，又有一个能管家能理财的孟发财，还有一个指哪打哪的炮兵专家，这会儿多了一个通缉。

0: 军马炮都全了，他不打胜仗都怪。报告团长，军团来电，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境内。真的？
1: 太好了！
2: 快，命令全团。 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准备打胜仗，迎接毛主席。
1: 是，
2: 快！
1: 团长，啊，我想和您谈一谈。
2: 好，是不是电台设备还有问题？您尽管说，我尽量满足你。
1: 我啥都不缺，我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正在寻找何翠花和萧凤山。
2: 我真不知道吴富贵和团长您有血海深仇，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翠花姑娘身上还带着伤呢。
3: 我这个妹子，看起来柔弱，其实性格刚强着呢。
2: 没关系，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们。
3: 但愿他们能平安无事。
1: 那你后来怎么让八十一师给俘虏了呢？当时我大哥，你说吧，没事。就是吴富贵，啊，他让我去保安三旅修电台，说是修电台，其实是暗中给他们电台安装了监听装置，这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2: 哦，
1: 结果保安旅被八十一师包了饺子，他就被俘了。
4: 韩团长。
2: 哎，贺师长，真是大驾光临啊！西哥，韩建初，啊，你挖我八十一师的墙角，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呦，你看师长这话说的，我那四门崭新的炮啊，还不够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那兄弟熊二炮飞这事儿，到现在还不理我呢。<笑>
5: 四门炮换这么大个金豆子，你这买卖也太划算了吧？
2: 哎呀，师长，喝水啊，喝水啊。<笑>
4: 话又说回来了，这金豆子我们不摘了，那你不也放回家了吗？是吧？我们各取所得嘛。<笑>行了，你韩先楚的二三二团，那是兵强马壮，每个班配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营还有马克沁重机枪排，
2: 在陆续到达陕北的红军中，
4: 堪称是一支精锐之师了。
2: <笑>是是是，不是我说师长啊。
4: 你可不能再打我机枪的主意了，我那些家底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
2: 你可不能得寸进尺啊！哎呀，
4: 瞧把你臭小子吓的！我是去军部开会，路过你这儿，顺便来看看。
2: 哦，
4: 听说那个胡彩桑当了你们电台副台长了？
2: 啊，干得不错！哎，彩桑，来来来，见过何师长。<笑>
4: 师长，你小子占个八十一师待了那么多天，都没有暴露你电台台长的身份，怎么就让他韩先楚争了先，占了这个便宜？
2: 不是何师长，你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4: 说白了，我那是挖蒋委员长的墙角，你白捡了四门炮，你偷着乐去吧？是不是？好你个韩先楚啊！啊，打仗行。
2: 你对不起自己不赖嘛！哎呀，好了，走了。哎哎，
4: 师长，留下吃个午饭吧，是吧？哎呀，常来啊！哎呀，什么人嘛，没完没了啊！哎，刚才谁让你出来的？他是你让我出来的。啊，以后记着啊，记着他，躲着点。嗯，看到没有？现在我们二三二团。
6: 树大招风啊！一定会很高兴。啊，来，坐坐坐。谢处长，
7: 走。
6: 志丹，志丹，你的老下贺纪年来了。刘志丹，
7: 老徐啊，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刘志丹被陕北来的特派员给带走了。

0: 这是陈胜吴军的内部事务，叫我们不要干涉。
1: 肃反反倒刘志丹头上了？
0: 你好好看看，不止一个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刘景范，这都是陕北红军的头面人物，全被逮捕了。
1: 这，你们胡闹吗？
0: 我是红十五军南军南长，抓我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哎，你怎么不截住他们呢？
0: 可人家说这是陕北苏区的内部事务，叫我们不要干涉。敌人打不垮我们，到时候窝里斗毁了我们红军了。
2: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左倾机会主义吗？
3: 奶奶，
2: 谁反刘志丹，就是反革命。陈主席，中央红军马上就来了，我相信毛主席不会允许他们这么胡闹的。马上给中央发电报，报告这里情况。
4: 是。
2: 署长们，好消息。
4: 中央红军已经抵达下河湾了，毛主席亲自点名接见，徐军团长和程政委。
5: 好，我们马上去。哎，老徐，
4: 啊，从这儿到下河湾有130里路呢，当天也去。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安卓。
6: 是。
4: 哎，你怎么来了？
6: 报告军团长，报告政委，二十二团团长，海监处前来报道。
7: 我是让你二三连团派个连长来吗？你怎么来了？
6: 报告政委，谁我都不放心，我亲自担任警卫连连长，护送军团长和政委去见毛主席。
7: 哦，走吧，走。
6: 驾。
7: 政府主席好，
8: 徐海东同志啊，
7: 是我。<笑>
8: 好，曾策划同志，
7: 主席啊，主席啊，徐海东同志，
9: 主席好，
7: 徐老虎，<笑>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
9: 海东同志啊，啊，好，陈策划同志，主席啊，来来来，坐。红二十五军一年来从鄂豫皖转战陕北，打了500多仗。
10: 为中央红军立足陕北立了大功啊！来坐坐坐，好。这是一幅鄂豫皖至陕甘边区的地图，我们一直关注着你们红二十五军的行踪啊。你每到一处，我就在每一处上有个标注，啊，看着你徐老虎。
0: 闯五关斩六将，一路北上啊！啊，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到达了陕北，孤军作战，长驱逐鹿不容易啊！你们是大功臣呐！
11: 是啊，
7: 毛主席啊，
0: 我们得知中央红军一路辛苦，我和子华同志来这一路上就商量，从我们原红二十五军每个连抽调2挺轻机枪来支援中央红军。
10: 另外，我们全军节衣缩食，只留下一个星期的给养，为中央红军送来5000大洋。<笑>没有想到你徐老虎还是一个财神爷啊！啊！<笑>你们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我们一定要在这地方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0: 你们为中国革命奠定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啊！你们立了大功啊！毛主席、周副主席，我有个重要的情况想向你们报告。
10: 啊！
0: 陕北红军内部出问题了，他们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莫名其妙的给肃反了。
10: 哦，
0: 他们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秘密抓捕，连军团长都不通知，这不是乱弹琴吗？
10: 敌人打不了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人物不够。跟我走。陕北红军的情况啊，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没有想到把事情搞这么大。本来啊，我们到达吴起镇以后，你迅速的了解一下情况，一定要保全。 刘志丹、习仲勋同志，
12: 好的，主席。
13: 报告，报告首长，韩团长让我向徐军团长报告，他去陕北红军驻地了，去去就回。

0: 首长的警卫工作由我们暂且照看一下。
1: 什么？陕北红军？
0: 是。
2: 哪有什么陕北红军的，现在都是我们十五军团的人了。他一定是为了刘志丹、戚仲勋等同志去打抱不平了。
1: 这会不会把问题闹大了？
3: 不会的，政府主席，这个韩先楚我了解，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是我们红二十五军久经考验的团长，很有思想的。

0: 表中央向他们说几句话，一定要保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等中央红军与他们会合以后，我马上派人去做工作。
1: 是。
2: 哎，哪个部队的？干什么？你们硬闯的？
3: 你谁？
4: 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232团团长韩先楚。
3: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
4: 我想问一下首长，我们的刘志丹副军团长、
5: 谢子长同志，
4: 还有苏区的习仲勋主席，是不是在这儿？
3: 怎么了？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4: 我来接各位首长回家。
3: 这是我们陕北红军内部的事，你们无权干涉。
4: 狗屁！现在哪还有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了？不是已经合并成红十五军团了吗？你们这么做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红军大团结。
3: 你一个小团长口气不小啊，我是西北苏区的领导，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4: 好，首长觉得我没资格的话，那咱们换一种方式，如果今天不把各位领导放了，别怪我韩先楚死当不长眼。
3: 看你的，抓紧。
6: 别走，不到
7: 什么的，
8: 住手！各位长官，
4: 军团长，
3: 徐军团长，你怎么来了？
9: 我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派，要求你们放人。
3: 为什么？
4: 为什么？有本事打敌人去，搞自己人算什么鸟本事？
9: 站住！至于为什么，等到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由周恩来副主席跟你们交谈。
4: 快放人！
3: 等中央红军来了再说吧，你们无权要我们放人。
4: 站住！
9: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革命队伍不需要这样的败类。我告诉你，他们三个如果有半点差池，我徐海东饶不了你。

0: 杨虎城来电，据侦查，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移动。
1: 娘西皮，再移动就他们就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这个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敢眼睁睁地看着三路红军会合在一处吗？
0: 魏总，共军在崂山榆林桥一战的确是占了些便宜，但是兵力早已经消耗殆尽。嗯，金残余聚合一处，只要我们用重兵围而歼之，可确保匪患全除。嗯，托你吉言，燕主任，这是我刚刚签署的作战命令，马上发出去。
2: 吉东伪军和西北军5到6个师的兵力与呼罗河与洛河之间合围共匪，并与之决战。看来魏连长早已经是运筹帷幄。嗯，
0: 告诉剿匪特别行动处，密切注意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动向，监督他们，严格按照作战命令，全力剿匪。
3: 另外，还要注意阎锡山。是，没错。中央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我和彭德怀同志任副主席，同时宣布十五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任方面军司令员。 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4: 目前，敌人已经摆开了进攻的阵势。

0: 伪军登陆117时，经洛川、敷县北上，西路的董迎宾部四个师经河水、黑水寺、沿葫芦河向直罗镇推进，战事是一触即发呀。毛主席决定将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藏兵于直罗镇南北两侧的大山里，布下个口袋阵，诱敌钻入直罗镇时，打其头，揪其尾，断其腰。打圆的打圆，攻坚的攻坚，一切都准备妥善，只等着敌人往我们布好的口袋里钻呢。
1: 具体的战役行动啊，彭德怀同志还要和各军团具体部署。主席，你还有话要讲吧？啊，
2: 要讲，一定要讲啊！张闻天、董必武同志带领五人委员会甄别清楚了陕北红军内部的肃反问题，我们中央迅速地纠正了陕北苏区党委的肃反错误。刘志丹、徐中兴、刘景范同志有新的工作安排。志丹同志啊，你也和大家说几句啊。
3: 我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来，我们陕北的红军恐怕就要有危险了。要不是中央红军和毛主席来，恐怕我刘占脑壳也要保不住了。
1: 主席呀，下四万老百姓的养的队是如期而至了。
2: 陕北的秧歌，硬是好看呐。陕北的民歌

0: 张春义。
1: 对，
0: 这是直罗镇。
1: 对，
0: 通知各个营尽快做准备。
1: 是。
2: 报告。
3: 哎呀，老孟，怎么样？好利索了？
2: 利落了。
3: 挺好，挺好，挺好。
2: 这命是你给的。
3: 什么叫我给的？我跟你说实话吧，要不是徐海东军团长那几瓶抗菌素啊，你不会好的这么快的。要感谢，你得感谢他。
2: 是，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韩团长，
3: 啊，
2: 这你虽然提拔了我，哎呀，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吧。我这个人不适合于在司令部机关。
3: 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为什么？
2: 我参加过红墙会。
3: 你当过土匪？
2: 对呀。怕我当过土匪这个事儿被组织知道了，就没了前途。这件事儿憋在肚子里，憋出了一场大病了。
3: 你他娘的怎么还当过土匪呢？
2: 哎呀，韩团长，
3: 你别废话了。
2: 韩队长，
3: 行了。
2: 哎呀，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打仗吧，我求你了。
3: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吗？
2: 为什么？
3: 我就觉得我这几年啊，仗打得太顺了。我希望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倔驴，给我敲打敲打。
2: 那我当过土匪，你也不太一样。
3: 当过就当过呗。熊二炮、霍彩桑，你们还当过国民党吗？再说了，你那事儿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吧？
2: 对对
3: 对呀，不都过去了吗？哎，这样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说了。

0: 前些日子，陕北红军闹肃反，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差点被枪毙了。你得管好这张嘴，小心点，脑袋搬家。哎呀，
1: 这团长，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算敞开多了。
0: 行，别提了啊。
1: 啊，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给我好好干，要不然的话，咱俩那些事儿。
2: 我不会饶你的，
0: 团长，
2: 你放心，我要是不好好干，你就关我紧闭，给我小鞋穿。哎，不说废话了，我告诉你，上级已经通知我们，尽快在张村一集结，敌人的西北军、东北军正在对我们进行围剿，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一场大仗。
0: 而且一旦打起来，我们团肯定是主攻。
1: 团长，你瞎明白了吗？我孟老头杀鸡是一把好手。
0: 我知道，老孟是个硬骨头。<笑>
1: 报告，
2: 什么事儿？
1: 军团司令部同志部队到达张瑞峪后，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半个小时后部队准备出发。
0: 好，我知道了。
1: 听见没有？这个仗啊，马上就打起来了。哎，团长。
3: 我给你选了一批好马，缴获西北军一个旅长的纯种大将吧。感谢老连长，我
4: 开会了啊。现在是20日下午4点，第先头部队10940，已从黑水寺开进了直罗镇外围30里的地方。
5: 红一军团。 和徐海东的15军团是否到达了指定位点呢？
6: 一军团和15军团早在昨晚已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在敌人的前面做诱饵。这支小部队时隐时现，一战一退。敌人109师大队人马好像是按照我们毛主席的指令，一路追击。
5: 正向我们富豪的口袋里钻了，马上命令我们的伏击部队不要着急，诱饵部队呢退却的时间一定要掌控，把敌人先头部队拖住，把敌人更多的部队引入深入，争取在午夜或者是凌晨打响这场围歼战斗。
7: 刘师长，你找我？吴上校，情报说共军主力会在直罗镇一带出现，我军至今未见共军主力，遇到的只是一些小股部分。你们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啊？
8: 情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此次交锋很有可能碰到反股红军的精锐，卑职建议还是通知一下10040和立冬师长，直罗镇切不可孤军深入啊！吴上校。
7: 太过小心了，命令部队赶紧指挥，撤走吧。
9: 是，
7: 师长，还是小心点吧。师长，
9: 出发！出发！
7: 吴副官，好，给10040和立冬师长发报，让他们速度快点。
9: 是。

0: 你们迅速向直罗镇靠拢。行了，我知道了。刘师长，情况有点不妙啊！共军投入的兵力最起码有6个师，我建议10090迅速撤出直罗镇。
1: 撤！王长撤，你出城必死，那老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0: 刘师长，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2: 你是师长还是我是师长？
0: 你们在
2: 动，
0: 准备投入战斗。
2: 是。
3: 手里。
4: 喂，徐海东啊！
5: 啊，冯总，我是徐海东。

0: 我一定尽快拿下石罗镇。
1: 今晚一定要拿下石罗镇，我告诉你，拿不下来，你们就提着人头去见局长了。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行动吧。
2: 是。

0: 命令三个战士退守到直路之外围，严防城内敌人出道。
1: 是，快点！
2: 老康，
1: 哎，
2: 老康，怎么样？
1: 站着！敌人一个团被我们歼灭了。
2: 好啊，
3: 等一等。
1: 二炮，
2: 哎，二炮，你知道刘元峰抓到没有？
1: 元峰这下带着500人逃跑了。
2: 二炮，
0: 把你的炮架设到这个镇上的制高点。
2: 干嘛？
0: 自有妙用。我跟你说啊，把你炮冲向西北方向，向着那些逃跑的屁股丢狠狠的打，为咱们团长报那一箭之仇。
2: 是，兄弟们，走，快！
1: 拿好，我带着人去追牛元峰，你在这撒谎战场。
2: 好，
1: 二爷子，跟我走。
0: 走。
4: 232团率先突入直落镇，东北军第100师全部被歼了。徐海东派232团去追赶109师去了。刘元峰逃入的寨子也被咱们团团的围住。
5: 好啊，哎，那我们在这里就等一个圆满的胜利了。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原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8: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9: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0: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

0: 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

0: 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1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

0: 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防止敌人突围，另外两个营组织若干个小分队准备实施突破，截取突破敌人工事。
1: 团长，咱们打下的直隆寨就直扑这里了。现在战士们没有休整，很是疲劳。
0: 你们疲劳，敌人比你更疲劳，一鼓作气拿下也就拿下了。
1: 怎么了？你关雎州没有战斗力了？团长，这些敌人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这个寨子早晚是咱们的。
2: 你让战士们稍微休整一下，再打也不迟。
3: 你是团长，我是团长，听我的。
2: 关大一级压死人！我看呀，关营长刚才说的有道理，咱们把敌人团团围住，让他弹尽粮源跑不了。要不再休整一下，再发起进攻，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啊！
3: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还是二三二团的作风吗？
2: 团长，这看看就行。
4: 准备搞出攻势！刘师长，
5: 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4: 给兄弟们弄点吃的。
5: 不花地三尺也搞不出多少粮食来呀。
4: 搞不到粮食，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5: 是。
4: 看我的命令，死守寨子，不许挂白旗，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投降。
5: 是。

0: 龙套子，到。情况怎么样？我们正在观察着呢，没什么情况。你今天和关局周同时抗命，现在有什么感想吗？有什么感想？我就等着你收拾我呢。你还是让我下去当那个副营长吧。美的你！我跟你说吧，你和关局周的意见居然和我们周恩来副主席完全一致，想不到吧？
1: 你这个副参谋长比我团长还高明啊！哟，坏了，臣不压主，我这是犯了大忌呀！什么话呀！给我记着啊！革命干部要讲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2: 站住！干嘛？
3: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
1: 而且咱们被团团围住，突围恐怕会
0: 再等下去也是死路一条，横竖一个死，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让共军把我们活活饿死。刘元峰，死也要死得漂亮。
2: 是，准备入围。
3: 团长，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看看。今天这整个寨子没有炊烟，恐怕是他们断粮了。
4: 不对，敌人这是想跑啊！
2: 命令熊二炮向寨子城头给我开炮。
5: 是。
2: 一会儿炮声一响，一营从正面给我主攻，二营从侧翼把口袋抓紧了，一个敌人也别放过。
5: 是。
3: 团长，一营长负伤了，让我带着一营杀吧。
2: 好，那主攻交给你们了。
3: 是，你放心吧。我的命是你给的，我拼死也要消灭敌人。
2: 回来。

0: 富贵，伤怎么样了？
1: 小伤而已，并无大碍。富贵惭愧啊，无脸在面见燕长官。
0: 富贵言重了，这些年来你从鄂豫皖到陕甘宁，督战剿匪是得力的，尤其是在甘肃击毙了共匪头目吴焕先。你在委座那儿是挂了号的。
1: 可是直落镇一战，东北军损失惨重啊。
0: 哎呀，有些事情是非你富贵所能左右，你能够身先士卒重创共军，是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啊，你给委座的报告我已经看到了，颇有深度。或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共军在陕北的会合会给日后的进剿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领袖是站在大的格局上看问题的，东北军西北军同样在陕甘宁地区会合，新疆的盛世才也在蠢蠢欲动，中央军还不到躺着浑水的时候。
1: 富贵明白了，燕长官的教导富贵铭记在心。
0: 这段时间西北剿匪的事情你就不要再介入了，要把重点放在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情报搜集上，同时还要兼顾到进军演习上。
1: 燕长官，富贵还是希望参加战斗，我要跟共匪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雌雄，不想就这么荒度自己的青春，所以还是请燕长官能成全。
0: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如你所愿，但是眼下还是要把我交代的工作做好啊。我给你配了一个副手，李副官
2: 到。
3: 国荣，
4: 哎，长官，
3: 是你啊。这武汉一别我们可是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吴长官，我这今后还多要找你照顾啊。
0: 好，愿你们两个携手为党国建功立业。
5: 是。
6: 好好记啊，这就相当于给孩子起名字，别搞错了。
7: 是。哎呀，
8: 团长，团长，
6: 哎，老寇，
8: 你的腰绳啊。
7: 团长，
6: 徐少，哎，你们俩看看啊，这个炮还有这些炮弹，像不像咱们当年的老家啊，收割完的稻田，那些支棱的稻把子啊，像不像？
8: 像，
6: 真讨人喜欢呀。
9: 团长，你怎么能想到咱家乡的稻田呢？
8: 哎，咱们船长说得好，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团长，咱们团的这个装备又要换一茬了。
6: 那是那是那是。
10: 听说每个营配发一顶机关枪啊。
11: 啊，团长，那咱缴获这么多是不是都得上交啊？咱商量商量，留下点。
6: 哎呀，是啊。
10: 团长，哎，这是缴获第十长牛岩峰的
6: 勃劳宁。
10: 对啊，
6: 好强啊，你看看多秀气啊。
10: 啊，是啊，
6: 你看你看看，真是好强啊。
10: 好强吧。
12: 韩延灼
6: 到。军团长好。
12: 你们这仗打得不错呀。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这是我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6: 是，这场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归功于毛主席。
12: 说得好，我们红十五军团要永远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
6: 是。首长，你看，勃劳宁八成新呐。请首长转交给毛主席。
12: 好。哎呀，这是一把非常难得的好枪啊。
6: 报告。我们想求首长一件事儿。
12: 啊，说。
6: 能不能把这几挺

0: 机枪给咱们留下。
1: 是啊，给我们留下吧。
2: 你们这账算得挺精明啊。哦，想用一只勃朗宁换着几顶机枪啊？啊，你们？
3: 报告，这次战斗中，我232团倒下32名同志，都是倒在他的枪口之下。我想用这挺机枪替战友们报仇。
2: 好，留下吧，不过不能拿它当摆设啊，要拿它消灭敌人。
3: 是
1: 是，
3: 感谢军团长。
2: 好，我还有事先走。
4: 全体要立正。团长同志，一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3: 请稍息。
4: 是。全体要稍息。
3: 同志们，这挺机枪是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敌人的，我们有32名同志是在他的枪口下牺牲的。今后啊，你们哪个连队打攻坚当尖刀，我就把他送给哪个连队。我们要以5倍、10倍去消灭敌人，好不好？
5: 好。
3: 咱们一营的营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送到后方医院休养了。上级决定由孟副参谋长担任一营营长。看来是众望所归啊！今天我在这儿给大家解个密，你们都知道孟副参谋长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号吧？
4: 我知道，叫孟老抠。
1: 你才老抠呢！
6: 我叫孟发财。笑什么笑？名字是爹娘给的。
3: 没什么好笑的啊。孟发财不是很好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希望发财，过好日子。咱们红军革命也是为了乡亲们能够发财，过上好日子。啊。孟发财
6: 到，
3: 出列。我把这挺机枪授予一营，希望你们全营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发财，过上好日子，多打胜仗。

0: 我考虑啊，具体的部署是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啊，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行动计划。
1: 主席啊，你总会想出让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来呀。东渡黄河，这是个大战略。
2: 我们要东进抗日啊，
0: 我料老蒋是不会叫我们东进的，因为山西是一个好地方啊。啊，阎锡山也不叫我们东进，我们要东进呢，就必须和阎锡山打上一仗。
3: 西边的共军最近有东进的行动，今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我扼守黄河方向，抵御共军可能东渡的危险。如果共军渡了黄河，我山西将永无

同志们，渡河东征，抗日反蒋，是我们红军壮大以后第一次，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主席亲任东征部队的总政委彭老总任。

0: 东北军、西北军都较量过，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敌人闻风丧胆。这次我们渡河东征，又要和阎锡山较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听说吴上校是委座侍从使严主任的高足啊，还是法国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今日对严某的何方计划有何见教啊？
3: 严长官的何方，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啊！啊，黄河之前，乃共军葬身之地也。
2: 吴老弟过奖过奖了，还请吴老弟请严主任在委座面前多多美言。我进军的武器装备啊，实在是太差了。哎，我不多要，两个师的美式装备，我就能把共军的主力消灭在黄河两岸。
3: 好，富贵虽未敌严威，但我愿效犬马之劳。
2: 好，痛快吴老弟。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来，
4: 报告
5: 讲，
4: 我红十五军团不畏惧任何强敌，我相信跟着毛主席一定可以继续打胜仗。
6: 韩先生讲得好，坐下。毛主席已发布了东渡黄河的命令，各渡河突击队趁夜偷渡，以敏捷的速度袭取敌堡，切断电线，占领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确保大部队渡河与原地作战之有利地位。如果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7: 担任突击部队的是哪个团呢？
5: 报告，是二三二团。
6: 韩先楚，
4: 到。
6: 你们团的任务很艰巨，很重要，你韩先楚不得有半点闪失。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你看，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作为右路军，由七十八师韩先楚二三二团的勇士们组成的渡河突击队，他们从清涧县王家河上岸，顺着小河岔进入，他们现在已经直扑到石楼县贺家坳的敌军碉堡了。
9: 石楼镇贺家洼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敌人不是在黄河渡口严守吗？
3: 你想想，如果让你守渡口，你是不是等敌人走近才能？别着急啊，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的火力点就暴露了。
9: 好，
10: 我们回师东渡的红军啊，北起绥德的沟口，乃至清涧县的河口，同时对黄河发起攻击。此时
11: 在南京的蒋介石啊，一定会从梦中惊醒的。

0: 我们身后开始上岸了。徐军团长命令你，尽快拿下石楼镇，确保中央纵队渡河万无一失。
1: 你说什么？
2: 中央纵队，毛主席在我们身后吗？
0: 是。

0: 上我！
1: 娘，你腿流血了。
0: 干什么？

0: 请你们长官出来说个话。
1: 先放下。
2: 放下。
3: 什么事儿？
0: 我老牌子都在军帐，求求红军长官大恩大德，枪管底下放他们条生路吧。
3: 好，没问题，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啊，弟兄们，放下，放下，
4: 孩子吧，爹，咱不干了，回家吧，快让爹回家。
5: 爹，回家吧。
0: 这个女人不懂事，长官请见谅。她和孩子是刚从晋阳来探营的。哎，我走不了了，你快带孩子走吧。
1: 把女人和孩子放了。
0: 好吧，是。
4: 团长都跑了，我叫你跑，你不跑，非要给人家做替死鬼。你要死了，我们娘俩怎么活？
0: 死不做替死鬼，你们娘俩有活命吗？
1: 你不是团长。
2: 团长跑了，我是营副。他们扒了团长的衣服，让我穿上了。
3: 我们红军优待俘虏，愿意留下的跟我们一起干，不愿意的带老婆孩子回家吧。
0: 好了，谢谢谢谢
4: 谢谢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谢谢长官，
3: 早早战场。
0: 是。

0: 别动，别动，情况怎么样？还好，只先别外伤。哦，抓紧时间包扎。
1: 哥，
2: 哥，
1: 你有创伤，哥，咱一路过来不容易，哥，顶住！
2: 二胖，
1: 不，
2: 团长，二胖，受伤了，怎么样？
3: 团长，流了好多血。
2: 哎呀，
1: 团长，我就被单劈咬了一口。
2: 我知道，别说话了。
1: 忍着点啊！
4: 二哥，听说你这碗不能死啊！二哥，
1: 别生你的乌鸦嘴，这人们好好的嘛，什么死啊活的？你死不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5: 哥，我还得跟着团长。
1: 对对对，你死不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是。
1: 哎，
6: 二胖，
1: 哥，
6: 二胖，
1: 二胖，
6: 哥，军医。
4: 怎么回事？韩团长、熊连长、石建国多，需要急救！
6: 我告诉你，红军的老同志能活到现在的，那都是骨干，是咱们革命的火种。明白吗？
4: 明白。
6: 我给你下个死命令，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我救活。
4: 是。
6: 现在急需世界救援，不然性命难保。
4: 那还费什么话呀？来，抽我的。
6: 团长，我和熊二师兄弟先抽我的。
4: 我的也可以，
6: 熊连长的B型血，血型B型，不能瞎搞，不然性命难保。
1: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懂个屁呀！我是O型血，万能的。来吧，
6: 文员，现在准备抽血，抽血！

0: 哈，好点没？好点了吧？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2: 那当然了，你也不想想输的谁的血，勇敢分子的血，以后上了战场啊，子弹都得躲着你。
1: 别吹牛，
0: 我才不吹牛呢。哎，老孟啊，徐州，以后你俩受伤，团长啊也给你们输血啊。哎呀，丧气话呀。
3: 是
0: 啊，对对对，真是丧气话。
4: 啊，团长，这不哪儿睡啊，医生说了睡着了有危险。
0: 对，二炮，二炮，二炮，
4: 二炮，
0: 醒醒，把眼睛睁开，我命令你啊，不许睡，把眼睛睁开，睁大一点不行吗？
5: 哎呀，这他眼睛就这么大。
0: 好，那就这样吧，总之不能睡啊。哎，这样，团长陪你下盘棋。
1: 盲棋？
0: 对，盲棋，好吧，来，不能睡啊，下盲棋。
1: 你先，我先。
0: 来，我先来啊，不能睡啊。我先来个炮二平五，到你了。
1: 又是老一套。
0: 哎，你管我呢，我炮二平五五个象。
1: 马八进七，
0: 马八进七，我马二进三，好不好？你点个屁头啊，你也不会。
5: 他们俩在这儿嘟囔什么呢？
1: 进一。
6: 无奇进这滔滔黄河之上，中国这大片旗全在咱们红军将领的心中。
3: 没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
4: 团长，团长，这就叫对牛弹琴。
0: 别老打断我思路好不好？
7: 报团长，东征总指挥部来电。
0: 什么事儿？
8: 彭总通知你马上去见毛主席。
0: 真的？
8: 真的。
9: 哎，团长，
0: 没事没事。警员
9: 到，
0: 兵马
9: 上，
0: 你们两个给我看着他啊，
9: 是，
0: 千万别让他睡。
9: 上，
0: 二炮，睁着眼啊，等你伤好了，我也带你去见毛主席啊。你们留下啊。
4: 哎，二炮，二炮，
10: 二哥，
4: 别睡呀。
11: 这。
12: 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0: 是。
13: 你就是那个炫红团长韩先楚。
0: 是。毛主席好，彭总好。
13: 你的二三二团硬是能打硬仗啊，啊，有你这个炫红团长做先锋，我这中军帐就很顺利啊。
0: 啊，没让主席和彭总受惊吧？
12: 哎，没有没有。
0: 坐
12: 坐坐坐坐。
0: 是。
12: 哎呀，行不行？
9: 到。
12: 倒杯水。
9: 是。
12: 主席啊，能掐会算，知道你韩先楚必会拿下石楼。如果你拿不下来石楼，那你就不是韩先楚了。
0: 感谢主席和彭总夸奖。
12: 哎，你要不是红军的勇敢分子，我也不敢把主席的性命和东渡黄河红军右路军的性命都交给你韩先楚的身上啊。
13: 韩先楚啊，
0: 到。
1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报告主席，二十有三。
13: 哦，二十三，你比赵子龙当年当大将军时还年轻喽。
12: 啊，坐坐坐。
0: 哎，我都没想到，我二三二团身后就是中央纵队，难怪徐军团长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呀，说这次任务怎么怎么艰巨，怎么怎么关键，怎么怎么重要。
13: 韩先楚，我问你啊，你打仗靠的是什么呢？

0: 报告主席，我觉得靠毛主席和党中央，哦，还有彭老总的正确领导、正确指挥。
1: 你说这些啊，都是官话啊，党八股，我不爱听。哦，
2: 我爱听啊。
0: 毛主席，彭老总，说实话啊，我觉得打仗不光是靠这个，靠这个，最重要的
1: 是靠这个。
2: 对喽，你韩先楚说对喽，打仗是要用脑壳的
0: 啊！对对对，
3: 主席，彭老总吃饭了。
0: 好，好，那我先走了。先，
2: 韩团长啊，你留下跟我们一同吃饭，我还要听一听你怎么用脑壳在打大仗嘞。来来来，啊，
0: 是。
4: 共军近战一叠，围攻石楼以后，直逼吕梁的中阳线了。
5: 急调周延建独二旅驰援中阳，电陵二第三旅增援石楼，堵住共军东征的后路。他们要是过了吕梁，就威胁我山西太原了。我要在吕梁山区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万万不能叫他们向南再推进半步。
6: 是。
2: 革命打仗啊，就是要用那头脑聪明啊，不能用那些只懂得听话没有本事的人呢。韩先楚啊，
0: 到了。
2: 你对东征怎么看呢？
0: 毛主席，彭老总，你们都是战略家、军事家，我现在还不是家，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打仗跟下棋一样，下一步得看到后面的三步。我们现在红军的第一步棋啊，就是东征抗日，要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现在呢，我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了，第一步棋已经完成。这第二步棋啊，我想毛主席肯定想的更重要更好，但是到底是什么内容我还想不到。
2: 这小鬼啊，谦虚喽。我们进入山西啊，国民党还在对我们围追堵截，在山西不可久战，久战对我军不利。但是我们可以调动敌人的部队喽。蒋介石、阎锡山啊，要服从我们红军的调动喽。而黄河以西的南部，陕甘大道、西兰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啊，敌人的兵力就空虚下来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回师的方向了。
0: 太好了，对呀，这样才能真正的扩大我们陕甘宁的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这招棋啊，真是太高明了。
1: 哎呀，吴焕先是伯乐，徐海东也是伯乐，主席也看好了你这匹千里马了。你呀，有思想，这胸中啊有全局，这脑壳下边啊有眼光啊。
7: 彭总过奖了。
1: 哎呀，给你一个团的兵力，那真是太委屈你了。主席决定了，由你们二三二团
8: 和二十八军的
1: 直属队暂编为中路军，由你来担任中路军的副司令，并兼任七十八师二三二团的团长。
0: 我韩先楚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彭总的期望，在东征路上一定杀出一番天地来。
1: 好，好，这刀锋所向，必将披靡。我和主席都在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0: 请二位首长放心。
9: 毛泽东，湖南襄樊人士，自幼喜欢读水浒啊、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人是个文人，喜欢吃辣椒。
10: 巴拉巴拉，
1: 一个吃辣椒的酸秀才。

0: 秀才造反，10年不成。哎，怎么蒋介石就拿他没办法了？我山西可没有辣椒给他吃，哎，我这儿只有老陈醋。 还有烟枪，让他尝尝这个啥滋味儿啊！中午吃什么？
1: 已经吩咐厨子给您做了刀削面。
0: 好，老吴啊，中午我请你吃刀削面。好，同志厨房弄点上好的老陈醋。啊，对了，还得弄点辣子啊！我倒要让毛泽东尝尝。
2: 这吃辣子的舌头上沾点我的老陈醋，是个啥滋味啊？
0: 严长官，你说，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吃得惯咱山西面食？哎，他吃不了面食，到我山西来干啥？想吃掉我阎锡山？那是没门儿！哈哈，他吃不掉我，我一定吃了他。
2: 严长官真是豪情啊！啊，不要误会了。哎呀，吴老弟，委员长答应我进京的装备，到现在也没见到，还请吴老弟跟严主任沟通沟通，怎么也得让我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啊，
3: 是，
0: 好，
3: 您放心。
4: 吃刀削面啊！吃刀削面，走！好，2月25日，阎锡山的独二旅进至中阳县关上村刘家坪时，陷入了我红一军团的包围圈中。经过一夜的激战，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3000多人全部被消灭。来增援石楼的禁军203旅一营。
5: 在喜县西北的彭门，也遭受到我红十五军团的迎头打击，敌营长以下200多人当场被俘啊！好，这两仗啊，打得好啊！我们击溃了禁军在吕梁山地带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就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位。
4: 马上命令红军两大主力东进桂林，穿越洪湖，孟方才，
6: 到！
4: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到达对九峪。
6: 是，快，抓紧，跟上，
4: 加快速度。
7: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7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7: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 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
0: 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19元，19元。

0: 现在接一百名大金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大金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

0: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阳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